九，我市加快推进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落地。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柬埔寨等国电诈人员转至印尼作案，我使馆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市科技局联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镇江监管分局举办全市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工作推进会议，落实江苏省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工作方案，加快推进我市政策性科技保险试点落地。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苏省会上传达了江 科创保产品，江苏科创保产品体系及投保流程。保险共保体成员公司与参会科技型企业开展了现场对接，近期，省金融办等还将有多个优质项目相继开工，持续构建项目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梯次推进格局。镇江经开区将以本次项目奠基为契机，持续壮大航空航天特色产业，加快打造龙头引领、配套集聚的产业生态，不断提升航空零部件制造产业能级，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孟西路、古城路车流密集程度有所增加，而且增速会比较快。黄山北路、宝塔路到平镇桥通行节奏略微缓慢，在桃花坞路段上整体的会比较忙碌，各种车辆混行，加上这里的行人会比较多，大家需要多加注意了。华山湾附近电动车辆非常的集中，需要大家耐心行驶。九华山路、北辅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最后来关注到南徐大道上双向通道车辆密集，特别是在黄山南路路，
2: 希望大家能够谨慎驾驶，有序通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从本月十二号到月底，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开展犬粪清理、路面清洗、文明引导、联合共治等工作，也充满时代气息。与此同时，26部市民游客拍摄的短视频在现场同步展播。本次巡展将持续到9月，会陆续走进丹徒美术馆和吕凤子美术馆。5月30号，本周六，2026苏超联赛第四轮，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场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一场球连接两座城。 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镇江文旅给常州市民送上周末免票游福利。免费的对象是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凭户口簿。免费范围为我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金山风景区、焦山风景区、北固山风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含英国领事馆旧址、南山风景区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项目仅为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车船、交通工具、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南山、江苏杭博园预约，可及时关注景区等相关公告。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徐星研究员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介绍说，徐星院士主要从事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警惕各类诈骗陷阱，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轻易转账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实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当地时间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经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涉及的组织包括伯克圣地伊斯兰国及其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
1: 热效应，气温接近日光，一台普通相机闪光灯的瞬间亮度远超博物馆藏品能接受的安全照度。虽然闪光时间只有约1/1000秒，但对于那些在地下黑暗环境中稳定存在千百年的文物而言，这一闪无异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光震荡。闪光灯释放的紫外线和短波蓝光携带高能光子，能打断文物材质中的化学键，无论是织物上的染料、画作中的有机颜料，还是墨迹中的碳链结构，都会在一次次闪光中缓慢分解。这个过程是累积且不可逆的，同时部分光能会转化为热能，对于象牙、漆器、古代纺织品等对温度极为敏感的文物来说，瞬间的局部升温可能会导致其微观结构受损，产生肉眼难以察觉的裂纹，就像冰冷的玻璃杯里突然倒入开水一样危险。文物保护界有个专业概念叫光剂量，每件文物都有其一生可承受的总光照量，就像人类皮肤有一生可承受的紫外线总量。文物一旦紫外线总量无法弥补。国际博物馆协会有个建议，对文物的照度不超过50勒克斯。我们一般家用的光照度在300到500勒克斯之间，而一次闪光灯的强度可达上万勒克斯，相当于瞬间透支文物数月甚至数年的安全光照预算。
0: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1度到30度，南京阴到多云，20度到30度，常州阴到多云，22度到30度，无锡多云，23度到30度，苏州多云有时阴，23度到30度，扬州阴到多云，21度到28度，泰州多云，21度到30度，南通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2度到29度。宿迁阴转多云，20度到29度，淮安阴转多云，19度到29度，盐城多云，20度到29度，徐州多云到晴，18度到30度，连云港多云，19度到29度。

0: 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人全家休闲出游，同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和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防边好生活，智能安 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编好生活，智能安放。
5: 一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
11: 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5月25号胡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2月份开始呢，因为家人生病住院，他往返于镇江的各家医院，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医护人员在上班的时间，而且当时呢是非常紧张忙碌的状态下，还会在上网购物。有一次啊，医院的电梯里面全是人，但是仍然有医务人员拎着一大包超市采购回来的物品挤进去，严重占用了医疗资源。他之前通过12345向卫健委已经反映过了，但是事后他发现啊，这些情况依旧是存在的，所以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部门回复。首先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卫健委医政处李亚茹，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啊。李亚茹你好。
12: 主持人好。
11: 你好，这个问题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应。
12: 过胡先生的反应。
11: 前期你们接到他反应的这个情况之后，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12: 首先呢，我们要感谢胡先生对我们医疗卫生行业作风，还有医务人员履职情况是加大日常的巡查与监督，对不规范行为要及时的批评教育，及时纠正，严格在岗履职情况的日常考核与监督。那个我们也再次感谢那个胡先生对我们的理解、监督还有支持。
11: 刚刚听到您回复了，在这次接到问题反映之后呢，也是督促各家医疗机构啊，去强化一下他们的内部管理三个方面的措施啊。那么在之前，你们就曾经接到过胡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之前所做的一些调查核实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呢？
12: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前期呢也针对胡先生反映的问题在医院内进行了排查，现在呢是我们也会针对胡先生下一步反映的线索，针对比如说具体到个人是哪一个医务人员，也会进一步核实，对于进行处理，对于医务人员发现的这种问题的，我们也会及时的处理。
11: 就是胡先生这边你们是不是线下曾经电话联系过？
12: 对，我们每一个他反映的医疗机构，我们这边都是针对性的对他进行回复过，通过12345。
11: 对，那也就是说他提供的可能一些线索，哪家医院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科室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们应该都掌握了对吧？那我们就把您刚刚回复的啊几个方面的管理措施，就是要求医疗机构他们内部去强化管理的这个方面，我们在刚刚说了要严格在岗的这个行为规范，那么在岗的时间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这个各家机构他们是不是有明文的规定？
12: 他们呢可能就是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就是各个医院可能不尽相同。
11: 就是不完全一样。
12: 不完全一样，就是比如说上班的时间还有什么之类可能不完全一样。
11: 那么胡先生其实反映到当中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上班时间他觉得这个时间点还挺忙的，应该是就得医院内有一个细化的管理，就是他可以去点外卖对吧？那么他取件的时间或者说送件的这个时间区域是不是有明确的要求？现在你们掌握就是比如说那几家医院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吗？
12: 现在目前是我们医院也在细化，也在优化这个取件的区域，还有那个取件的这个时间。
11: 好，那么这次接到胡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你们是针对哪些医疗机构来做，接下来会做下一步的排查，包括行为规范的一些教育啊等等？
12: 我们是在全系统，就是对各个医疗机构，然后进行提醒教育，然后我们马上各个医疗机构对自己的医务人员，包括护理，包括那个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药学啊什么其他所有的我们的在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所有的进行全面的排查，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呢，然后立马报给我们，然后我们要求医疗机构发现了以后就立马整改，立马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11: 好的，就是这次范围还是挺广的啊，是整个的这个卫生医疗系统对吧？
12: 对，
11: 就不光光就是胡先生讲到的啊，某几家这个大医院，就是不光是他们对吧，是全系统的一个排查，全统的一个排查，宣传和教育工作啊。当然了，这个当中如果说又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这个平时还是要落实到医院他自己的一个内部管理，是不是？
12: 是的。
11: 那咱们卫健委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抽查或者说巡查的机制呢？
13: 小哥喊进来，你点到医院里面，他是不是占用医院的这电梯？是不是占用医疗资源？这是不是对患者是一种不方便呢？
11: 刚刚胡先生这一段录音当中，他其实说到了哪几家医院啊，我们不再重复，然后也说到了就是可能是医院内部的这个管理细则还得就是明确一下啊，外卖小哥

0: 到医院里边，然后他担心的就是说占用这个医院的电梯还有这个其他公共资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医院是非常忙碌的，对吧？患者啊、家属啊，包括医务人员，他去使用这个电梯，可能这个电梯已经满满当当的了，然后这时候再有外卖小哥进来，他也要去使用这个电梯，可能就会有一个矛盾冲突啊。那么就是各家医院他们得明确一下这个送快递啊、取快递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有明确的一个划分，是不是还要占用到医院的这个电梯这块，咱们下面来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细化工作好吗？
1: 好的。
0: 好。那今天胡先生的这个回访录音啊，我们也在线播放了，您这边也听到了，可能下一步工作呢要辛苦你们线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一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好吗？
1: 好的。
0: 直到这个问题后续有明确的一个处理，我们也会向胡先生这边回访啊，看看他之后是不是还有发现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情况，先来进行调查核实。那我们现在呢，首先来接入的是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中心所副所长曹大顺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曹所长。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在上周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0: 你好，曹所长。
1: 你好。
2: 初步调查的结果呢是这样的，这个地块呢是确实位于这个我们黄梅街道菊华村，它的单调用地呢是这个公用设施用地，然后经过核查呢，这个一个叫众兴自来水厂，我们聚荣2010年区域供水合并之后，这该处这个资产被政府收购，由这个开发区资产管理中心来收购的，然后开发区资产管理中心它是委托这个属地村九华村进行管护，然后呢这个村委会呢为了盘活这个资产，增加村级收入呢，就在将此处这个对外进行了出租，然后出租给了当事人，确实是这个情况。
0: 也就是说巫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有一部分它是属实的，就是这个出租的情况，租赁的这个情况，对吧？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希望您今天在线能够明确答复的，就是巫先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他说的啊，他以为就是他认为这块区域呢，它是这个农用地的一个性质，而现在这个休闲中心呢，一直以来在的这个经营吧，然后的这个经营吧，然后可能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性质，有没有违规使用土地的行为呢？
2: 没有。我们初步调查是没有的。因为我刚才也讲了，它三调为公用设施用地。设施用地。
0: 然后呢，那么也麻烦您解释一下，设施用地它一般的话这个用途可以作为什么？
2: 它可以建设，可以作为建设，并且呢它这个房屋是之前它是九华村委会是租给他的，他在此处
0: 有房屋吗？这个区域里边
2: 有，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屋租给当事人了。我们经过初步调查，当事人在这个地块上面没有任何新建的构筑物，所以说它不存在这个违规用地的问题。
0: 就不存在违规用地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土地性质是公用设施用地。
2: 对。
0: 那这块是不是能够作为这个马匹的养殖呢？这个咱们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这个职能角度，或者说你们对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一点它符合规定。
2: 它不存在，这个就不涉及到我们用违法用地这一块了。
0: 好的，那么这样子啊，因为巫先生此刻电话没有办法接通，但是我们昨天其实已经跟他联系过，就是把您回复的这个情况啊，先给他初步做一个沟通。巫先生他提出来一个疑问啊，因为他是这个本村的村民嘛，也看得到，这个休闲中心在租赁了这块地方之后，他的经营过程当中有搭建了大概是300平左右的这个棚子。这个棚子是干嘛使用的呢？也是为了它养殖马匹。那么这样的一个搭建行为，你们在现场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新搭建的这个构筑物呢？
2: 我初步调查是没有，但是如果说当事人提出来之后，后期我们也可以跟当事人对接一下，对接一下他在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我们调查的范围啊之外啊，可能是不是有，然后我们再确认一下，如果说涉及到违法占地，我们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0: 好的，就是你们上一次去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啊，今天在线也是第一次听到巫先生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对吧？
2: 对。
0: 好，那这样子吧，我们此刻没有办法接通他的电话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线下这边保持联系，也请巫先生这边可能是不是有进一步明确，可能是不是有进一步明确的线索，来提供到您这儿，你们再做进一步的。好的，那么今天线上啊，也谢谢曹所长的回复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
0: 这个问题我们还想多说几句啊，因为巫先生在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呢，第一点投诉的主要是这个休闲中心它有涉嫌违规用地，但是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已经听到了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明确答复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地块的性质是公用设施用地，而且呢，房屋也是原来的这个自来水厂它保留的一些构筑物，如果说有新建的构筑物的话，那么他们会做进一步的调查，巫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也会进一步向他们反映。但巫先生在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还说到了，因为这个承租户呢在这边做一些养殖马匹这样的一些经营，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之前啊村民已经向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反映过了，但是不是完全认可。下一步呢，我们正丰航丰任线记者也会进一步来向句容市生态环境部门反映这方面。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丰航丰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我们再来看到5月8号叶先生反映的情况啊，句容市凤凰大道凤鸾路的占道经营现象比较严重。他说每天早上开始啊，就有摊贩占道经营了，阻碍了交通，同时呢还破坏了道路上的一些公共设施。5月11号，我们就连线到了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碧桂园分队副队长季兴如，在线回复当采取了相关的管理。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管理成效是什么？我们再次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啊，季队长你好。
4: 你好。
0: 我们主要想跟您了解一下啊，从5月11号您在线回复之后到现在啊，也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段时间你们在采取了相关措施之后，现场的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有没有改善？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下。
4: 目前为止啊，这个碧桂园这个菜场新早市这个地方呢，因为场地由于还没有完全弄好，我们这个申报也已经申报上去了，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然后目前这些其他的商贩呢，他们肯定要给他们找个地方摆放，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啊，在这个市场的路口这边这条路上，然后全部把他们安置在这个人行道上面，就是那个路牙子上面。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交通啊，这个噪音啊，还有卫生，把他们这些给他们有个保障吧，反正。然后
0: 您刚刚说的这个市场的门口这块区域，这个市场指的是我们上次在线回复当中说到的即将投入使用的农贸市场吗？
4: 对。
0: 啊，就是现在市场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设施还在陆续的更新完成，然后就是现在引导所有的这个，就是现在引导所有的这个摊贩到市场门口的这个，
4: 对，
0: 是吧？这个摊贩配合你们的这个管理工作吗？
4: 还是比较配合的。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就是你们所做的这些管理工作，包括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什么呢？
4: 下一步就是如果后面场地也弄好，

0: 之后，我们就会给他们把这个，每个人的位置啊，给他们分一下，分好之后，然后把他们集中统一在那个市场里面进行售卖。
1: 哦，就是下一步就是等这个市场完成，他们的这个装修工作啊，包括设施的一些处置的工作，然后就把所有的摊贩引导到农贸市场内去经营，
0: 对
1: 吧？那么在这段时间可能还要辛苦你们做一下就是日常啊，包括现场的一些管理工作。是吧？那我们再明确了解一下，因为叶先生他主要反映的这个区域啊，是在凤凰大道和凤鸾路。那么现在这鸾路，那么现在这两条路上，或者说他占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现目前为止啊，这一块基本上是没了。他顶可能他们有些商贩啊，他这个是他们卖东西都是在车子上卖。他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一个容易比较反复的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啊，在慢慢给他们进行一个引导，然后包括给他们宣传一下，争取早点把这个摊贩的观点啊，给他们改变一下，然后到时候我们好集中管理，这样方便不仅方便他们，也方便这个大家一进行一个购买的地方吧。
1: 您刚刚说凤凰大道和凤鸾路这两个区域占道经营的摊贩是没有了吗？
0: 少，
1: 就是数量变少了，比之前是吧？
0: 对，他因为他是流动性的。他们有的时候会这边跑跑，那边跑一跑。他就是反正到处停呗。
1: 那么反应的时候是说从早上开始，反应的时候是说从早上开始就有摊贩在这边了。
0: 对，
1: 那现在还是这样是吧？就是
0: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现在白天基本上没有了，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好的。那么就是说，比之前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你们采取了工作之后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现场有一些流动摊贩，就您刚刚讲的一个呢，它是具有流动性的；第二个，它是有这种车载经营的这种情况，对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也跟进过啊，就是这块的一些占道，就是说违规停车的问题，对接了属地的交管部门。那么交管部门这边呢，表示呢，可能之前也跟你们这边没有过联合执法。那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咱们两个部门，就是针对这种车载占道经营的情况，可能你们和交管部门一起做一个联合的执法？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0: 这个会的。下一步我们到时候可能会，不光是交管，我们可能还会联系其他一些部门，也集体的对碧桂园这一块的所有的商贩进行一个集中整治。
1: 您刚说除了交管部门，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这个其他部门包括哪些啊？
0: 具体的到时候我们领导这边也会开会决定的。
1: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之也说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摊贩啊，他们有的还破坏了道路上的一些公共设施。上一次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您这儿了，后续的一个转办的流程，包括处理的结果，您这边了解吗？
0: 这个上次之后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啊也反映到了这个行业部门的那个规建那边。然后至于后期的这些具体的情况，这个要问他们这个部门了。
1: 那也就是黄梅街道的规划建设部门是吧？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线下呢来对接一下，了解一下处置的进展啊。谢谢季队长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对。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3016807110，您的信赖，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 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46，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朱先生来电反映了09年拆迁安置到姚桥镇如里村，那么到现在快17年了啊，都没有办法去办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那么之前通过姚桥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主任何军的答复，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的处置有一定的困难，目前问题的锚点之一就在土地性质上，区里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也在推进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今天来连线到的是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科长黄文念，了解一下事情的处置进展。你好，黄科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之前跟您这边应该有过多次的对接啊。我们了解一下，就是目前这个事情的一个推进，有没有进展，到哪一步了？麻烦您给我们先来回复一下。
3: 嗯，好的，是这样的，我们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也积极的去寻找一些这个用地呢，就是想通过这个安置房划拨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这个办证的这个难题。
1: 嗯，
3: 但是要划拨的话，第一步肯定要解决它的规划符合性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老百姓这块地呢纳入到我们镇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城镇开发边界里面去，就是只有规划符合了之后，后面后续的才能办理相关的这些不动产权证的这些手续。
1: 嗯
3: 啊，那么我们在今年3月份左右的时候，就我们所有的资料就是数据啊，都已经提交给省厅进行审核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急上急下，因为上报的一些规则啊，包括整个上报的系统啊，都变更了。所以呢，这个进展一直比较缓慢。那么近期呢，我们已经就是市局都已经通过审核了，但发现省厅报上去的时候，结果部系统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近期呢，我们也积极的在跟省厅沟通，包括省厅也建议我们跟部就自然资源部啊信息中心也取得联系，那么尽快去解决这个，可能分管领导也会去带队直接去部里面去跟他们，就带着时间去部里面去跟他们，就带着数据去找部里面信息中心去沟通一下相关事宜，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
1: 就是刚刚也说到了，其实你们一直在线下呢也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当中可以想象啊，会有比较多的前期的工作要做，完了之后呢还要上报到系统当中，虽然之前曾经尝试上报过啊，但是也卡在了上一级的这个系统录入当中，是吧？这个问题的话，近期是不是有办法得到解决呢？就是上报系统这块啊。
3: 是这样的，因为它的系统是比较死的嘛，所以它可能后台上面就关于我们经开区这个数据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仅仅是技术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近期我们是准备就是把数据直接带到

0: 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啊，因为他去到现场进行了一些调查。张坤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严先生反映的溧阳码头十一号是地处老城区，那么整个片区都是这个平房，那么房屋大门当时是紧闭的，那么大门上把手上面是系着一个警示带，但是这个大门周边的墙体上并没有拉这个警示带，那么在房屋的周边也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区域是这个挂有此处危房请勿靠近的这样的告示，那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周边有一些房屋拆除后留下的空地。那么对于这个严先生担心的居住安全问题，随后我也将情况反映给了市住建局，现在我们也可以请镇江市云潭居住房管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来给我们做相关情况的介绍。
0: 好，谢谢张坤的连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来接通的是镇江市云台居住房产管理处副主任庄小伟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庄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也是明确一下啊，就是严先生他看到周边这个房屋有这个危房的一些告示，我们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那么严先生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还能居住吗？他是不是已经定性为危房了呢？
2: 嗯，这样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溧阳码头十一号的情况啊。
0: 好的，
2: 这个溧阳码头十一号呢，它原来里面有我们十四户公房住户。
0: 嗯，
2: 在2016年的时候，城建产业集团作为投资主体，委托属地街道，就是宝塔街道实施了房屋搬迁，然后呢，其中有十一户公房完成搬迁的，
0: 嗯，
2: 剩余有三户公房未达成搬迁协议。
0: 嗯，
2: 然后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因搬迁政策调整。是城建产业集团呢就停止这个搬迁政策了。
0: 嗯，
2: 那么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对未搬迁的房屋呢也实施维修加固，他们三户当中的其中一户现在正在居住在里面，叫顾秀华户。
0: 嗯，
2: 在2023年呢，我们当年就给他完成维修了。
0: 嗯，
2: 另外两户就是其中有一户就是严先生的这一户，他当这个两户呢，因为他们当时空关没有人居住，
0: 嗯，
2: 所以当时就没能完成维修。
0: 哦，
2: 那么假如说他的这个房屋啊，如果是真的是不好居住，有危险情况，我们是可以上门进行维修的。我们呢，我们单位呢对这个公房房屋维修有三种方式，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可以吗？
0: 请说。嗯，
2: 啊，就是第一种。对于一些小修的报修，比如说屋面漏水啦、水电维修啦，我们一般是即报即修，你当时来报，我们当时就上门去修。
0: 嗯，
2: 还有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对这个维修量较大的，但是呢暂时不影响这个居住安全的房屋，我们把它列入次年的这个大修计划。
0: 嗯，
2: 我们进行有计划的进行维修推进。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对于有这个安全隐患需要立即维修消除危险的房屋呢，我们一般是由住户提出申请，
0: 嗯，
2: 然后我们单位的这个工程人员上门进行核实，如果确实是危险，然后汇报给我们领导集体研究同意后，我们就采用应急排险修缮的方式立即进场进行维修。
0: 嗯，好的，了解了啊。嗯，庄主任，您刚刚的这个介绍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房屋如果有需要维修的这个部分，有三个处理方式，分为这个它的这个程度不一样，然后它也会启动不一样的这个维修程序啊。那么前面您是介绍了溧阳码头十一号它这个大院的一些情况，确实之前有搬迁的，还有没有搬迁的，没有搬迁的是三户，那么其中一户就是严先生家，对吧？刚刚您也讲了，2023年的时候你们组织过一次维修加固，是你们这边组织的吧？我再明确一下啊，是你们这边啊。但当时呢只修了这一其中的一户，不包括严先生家，因为他家当时是没有人居住，也联系不上这个当事人吗？还是什么情况呢？啊，
2: 是的，联系不上。嗯
0: 嗯，好。那么通过您刚刚介绍的这个处理方式，严先生家现在想去居住，但是又觉得这个房屋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啊，那么他可以报修的，是不是？
2: 哎，可以报修。
0: 嗯，他现在已经报修了吗？或者说他了解这个报修的一个程序吗？
2: 现在就是他没有跟我们报修，而且我们呢也找不到他没。

0: 有他的联系方式，如果方便的话呢，就是主持人您那边如果有他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给我。
1: 我们线下和他来联系一下啊，看看他是不是可以把联系方式直接留给您，然后你们线下对接，看看怎么样去履行这个报修的一个手续，好吗？但是我还想多问一句啊，也是我一开始提出来的这个疑问，现场他是有这个危房的告示的啊，但是他的这个房屋到底是不是危房？有没有哪个部门给他定性过呢？
0: 没有定性过。
1: 没有定性过。就是不能确定他的这个房屋是危房，对吧？
0: 就是我们呢，其实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上门去看过了。就是呢，我们平常房管员呢，对我们的这些房屋也定期上门巡查。
1: 是。
0: 他这个密押码头11号呢，就是刚才另外一位主持的另外一位记者也讲了，就是进不去。他那个大门呢是紧关着的，大门那个钥匙呢，我昨天我还跟那个城建财业集团的人联系的，他们手上也没有。然后了解了一下，钥匙可能是在你们有一户私房的手上。那户私房他也是没走，就是在那个
1: 就是三户当中的一户未搬迁的这个居民当中，是吧？
0: 这个三户呢是我们的公房，另外还有一户私房，他也没走，他也没有搬迁。这个钥匙，大门钥匙可能就在那个私房手上。
1: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帮助您这边和严先生联系上，然后下一步再去看看具体的情况，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有针对性的处理，好吗？
0: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和庄主任您先沟通到这儿了，线下我们帮助您这边和严先生达成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不谢啊，再见。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2: 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
2: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环卫部门全面开展犬粪清理工作。东方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神21航天员回家。水上运动兴起，为中国西南山区发展带来新机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从本月12号到月底，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开展犬粪清理、路面清洗、文明引导、联合共治等工作，着力推动城市环境卫生面貌持续改善。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环卫中心统筹调度环卫力量，市区日均安排2000多名环卫工人深入主次干道、人行道、绿化带、公园广场周边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经过一周多时间的集中清理攻坚，基本完成市区公共区域积存犬粪清零任务。同时，市环卫中心组织专业队伍重点巡查长江路、黄山西路、宝塔路等40多处易产生犬粪区域，严格落实随铲随清动态保洁要求，及时处置新增犬粪，严防动物粪便粘连路面，滋生异味，污染环境。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工程师廖伟介绍，市环卫中心创新作业模式，将雨天作为清理粪便污渍、路面油污的黄金窗口。
2: 我们充分利用雨水浸润软化顽固污渍的有利条件，调配小型高压冲洗车，组织人工保洁组联合作业，对路面残留犬粪、印记、井脚油污、人行道顽固污渍等进行集中冲刷、深度清洗，彻底清除积存污渍，实现雨停路径见本色、无残留的目标。
1: 市环卫中心坚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一方面强化宣传引导，采取户外点位宣传加小区阵地宣传联动方式，在东吴路、丁卯桥路等11条主次干道布设宣传海报，重点解读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关于文明养犬自觉清理犬粪的相关规定，在32个居民小区推送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累计覆盖住户3万多户。
2: 另一方面，我们深化部门联动，建立流浪狗信息上报机制，依托环卫工人日常巡查，为公安部门开展流浪犬收容、规范养犬执法提供有效线索。通过构建宣传引导加部门执法加市民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城区路面新增犬粪数量持续下降，路边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 下一步，市环卫中心将以路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守护城市洁净底色，营造城市文明风尚，为建设美丽宜居、文明整洁的现代化新镇江贡献环卫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实施20多年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迎来修改。昨天，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提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修正草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拟规定养犬人因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将登记流程由先登记后免疫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并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规范进行细化和分类管理。 24号，2026年国际划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省巴中市落幕。历时2天的比赛中，穿越而过的巴河白艇争流，两岸人声鼎沸。

0: 费，气氛热烈。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齐聚秦巴山水间，展开体能和技术的比拼。这是国际 A 类水上赛事首次落地中国西部内陆城市，比赛组织水平得到各方一致认可。近几年，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中国西南地区水上运动产业加速发展，各类各级赛事落地生根。赛事落地的背后，也是西南山区依托水上赛事经济赋能区域发展的全新探索。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近年来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量整体偏低，进一步支撑铜价维持在高位。宁波的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消耗极大，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专业机构预测，仅中国新能源车的铜需求量2026年预计达到184万吨，2027年有望突破200万吨。此外，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周末，大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牌，其中有哥们儿刚结婚，中午11点的时候，那个哥们儿手机响了，他示意大家安静一下，顺便开启了免提，想秀一把恩爱。然后话筒里传来了他老婆温柔的声音：
9: 亲爱的老公，中午你还回家吃饭吗？
8: 在大头等人寂寞的眼神当中，哥们儿同样甜蜜无限地说：亲爱的老婆，我中午当然回家吃饭了。
10: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来做饭啊，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呢。
8: 大头今天坐公交车上班，车上见一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姑娘到站下了车，于是大头也下车匆匆忙忙地追了上去。
10: 你追着我有什么事儿吗？
8: 姑娘，你是不是把雨伞落在公交车上了？
10: 哎呀，坏了，我忘了拿了。
8: 哦，那你快去追公交车吧，他还没走远呢。昨天晚上王铁柱帮老婆掏耳朵，挖出来的都是湿的，铁柱想倒个机灵，顺口问了一句：媳妇儿，为啥结婚前你耳屎都是干的，现在是湿的了呢？
10: 还不是因为老娘脑子进了水才嫁给了你。大头跟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对方说了：哎呀，大头啊，看着小情侣们天天秀恩爱，我都想找个男朋友了。
8: 嘿嘿，我也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你不怎么样。
8: 哦，我感觉你也不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咱俩还挺般配的吧。
10: 王美丽在家等外卖，忽然手机响了，她以为是外卖小哥呢，看也没看就接起来说：喂，是外卖小哥吗？你到哪儿了呀？
8: 只听电话那头有人叹了一口气说道：闺女，我是你爸，你说你这么大一个活人，饭也不会做，你怎么就那么懒呢你？
10: 啊啊，爸爸爸，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啊，下次我自己做啊。
8: 嗯，老爸满意的嗯了一声，又说：哦，你妈回你外婆家了，既然你没有做饭，那你要不帮我也叫一份外卖吧。
10: 大头和小外甥在家里玩来客人的游戏，他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小外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8: 你好，请给我开门，我是大妖怪。
11: 你好，你是什么怪？
8: 你猜。
11: 啊，那我猜你是丑八怪。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同事招呼大家去吃午饭，大头摆摆手说：我昨天晚上相亲吃了8笼小笼包，到现在还难受着呢，我吃不下了。
10: 天哪，8笼，你为什么吃那么多呀？
8: 哎，你可别提了，你是不知道，跟我相亲的女生吃了6笼，
13: 我是男人，我怎么能输给他呢？
9: 那他看你吃这么多，说什么了吗？
13: 他不服气，说约我这周末再战，要去吃刀削面。
9: 大头跟妈妈打电话聊天儿。
13: 妈，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呀？给个评价吧。
9: 大头啊，你知不知道当年妈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不顾一切的生了你啊？
13: 妈，我很感动，所以对于你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对吗？
9: 不，你想多了。妈妈的意思是说呢，打一开始你就是个错误。
8: 大头和女朋友爬山，刚爬到山的半腰就开始吵架。暴风骤雨过后，两个人都陷入到沉默当中，一言不发地往山上走。女朋友走在前面，大头跟在后面。到了山顶，女朋友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地对大头说：
9: 大头，我警告你，要活命就快走。
13: 啊，怎么了？
9: 我现在脑子里边有两个小人，一个说左脚，一个说右脚，反正都让我把你踢下去。铁柱的闺女扯着妈妈的衣服说：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
13: 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咱家电视不是都有遥控器吗？闺女，
14: 妈妈，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儿有钱，咱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9: 大头今天搭同事的车回家，俩人在车上聊天，大头说了：
13: 哎，我觉得啊，那些每天纠结于停车费、汽油费、过路费的人，还是把车卖了吧，开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了。
9: 哟，可以呀，大头，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13: 你看我每天骑电瓶车，什么时候考虑过电费了？
9: 老妈给了大头一张卡，说道：我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在商场见面。
13: 啊，干嘛在商场见面呢？还有，你给我这卡干嘛呀？
9: 他喜欢什么你就直接刷卡。
13: 刚见面又不熟，干嘛要这样？真俗。
9: 哎呀妈，这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在商场见面，他的精力会被包啊、衣服呀、化妆品什么的分散一下。
13: 妈，我真有那么难看吗？
8: 王美丽陪老妈去探望亲戚家刚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个女孩，长得非常可爱。因为她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葡萄，所以就起名叫小葡萄。美丽回过头来问妈妈：
9: 妈妈，我怎么没有这么好听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呢？
13: 只要你愿意，我倒是不介意。我怀你的时候特别喜欢喝羊杂汤。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昨天晚上加班出公司，大概都12点多了，又下着大雨，车也叫不着，我又没带伞，于是给我爸发了个消息：爸，外面下大雨，我没带伞，能过来接我吗？我拦不到车了。我爸回了句：不能，我已经睡了。不到2分钟，我爸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没有伞的孩子就必须要学会奔跑，哼。大头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今天去看电影，两人都戴上了 3D 眼镜，大头用余光瞄到了他在偷偷地发短信：
11: 妈，明天我带个男孩回家让你过目。
10: 大头心中一喜，可是看完电影告别的时候，大头见对方并没有什么表示，心里在想，难道他忘了？于是就说：亲爱的，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11: 你别瞎叫亲爱的好吗，咱们只是普通朋友，我想告诉你我明天有事儿，咱们后天再联系吧。
10: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遇到了他前男友，长得阳光帅气又多金，于是大头很吃醋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呀？
11: 我是为了恶心他。王美丽今天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12: 你给我等着，哼，10年后我会报仇的。
11: 哟，咋的？10年后你还能打得过我呀？
12: 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去。
11: 哎呀，我妈在一旁看不过去了，说：你姑姑嫁都嫁不出去，哪来的孩子呀？
10: 大头公司举办活动，大头有幸坐女神旁边，看到她在刷朋友圈，于是就问道：
12: 为什么很少见你发朋友圈呢？别的妹子好像天天都在发哦。
11: 我天天发呀，你看不到而已啊。铁柱坐着看电视，老婆走过来说了：哎，你脸红扑扑的，好像一只苹果，好想。
10: 铁柱听了特别开心，心想老婆难得夸自己，于是问道：真的吗？
11: 老婆啪的一巴掌打到了他的脸上，说道：当然真的呀。
13: 啥情况啊？咋又打我呀？
11: 我就是看你无所事事，养的脸红扑扑跟苹果似的，我就来气，我当然想削了吃了呀。
13: 哦，拿巴掌削啊。
11: 早上大头在面馆吃面，有一位女士拧开了冰红茶喝了一口，看了一下瓶盖说道：
6: 老公，再来一瓶是什么意思呀？
11: 她老公说我也不知道。于是女的就把瓶盖丢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两人吃完面起身走了。大头一看机不可失，弯下腰把瓶盖捡了起来，一看上面写的是谢谢品尝。正在纳闷呢，只见那对夫妻转过脸，女的对她的老公说，快点儿，100块钱赶紧拿来。
6: 我就跟你说嘛，肯定有人会捡的。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去年冬天一个晚上，加完班回家，寒风凛冽，一对小情侣手拉着手走在我面前，路灯把他俩影子拉得老长了，我跟在后面裹紧衣服，希望他们能够帮我挡一点风，然后就听见女生冷冷地开口说，
11: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10: 我以为遇见了一场紧张刺激的分手，果然男生也非常吃惊，转过头看着潜伏在围巾大衣里的小姐姐问，怎么了？女生往他怀里缩了一下说，
6: 天太冷了，不想出门。
11: 中午吃饭，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生已经吃饱了，女生吧倒是意犹未尽的样子。男生帮女生又点了一点吃的，然后笑着问她说，
10: 今天胃口不错，是不是最近很开心啊？
6: 嗯，咱们都认识3天了，有些事儿就不瞒你了。
11: 昨天呀，去夜市吃烤串，旁边一位大姐带着俩小女孩，蓝衣服的小女孩问粉衣服的小女孩，
6: 你怎么吃的这么少呀？
11: 粉衣服的小女孩说，我要保持身材呀。哎，听得我是老脸一红啊，不禁细细地打量身旁这位大概幼儿园大班的女孩。结果蓝衣小女孩认真地说，
15: 我跟你讲啊，我们女生现在不胖，以后就没有机会啦。
10: 有一次铁柱去聚餐，喝完酒跟别人吹牛，朋友说，
6: 铁柱，你和你老婆感情特别好，从来都不吵架吧？
13: 怎么不吵架呀，天天吵架。
11: 那你们一般都怎么收场啊？肯定是你先认错。
13: 切，你太小看我了，不是？
10: 我来告诉你，每次都是他跪着向我爬过来。
11: 哟，行啊，铁柱，没看出来啊，家庭地位还挺高啊，佩服啊。那他给你跪下，然后呢？
13: 然后一般都是挥舞着拖鞋求我，给我从底下滚出来。
10: 妈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遇到困难总是全力以赴的克制，从来不退缩。记得小时候，妈妈骑自行车带我出去玩，我脚卡在了辐条里了，妈妈感觉蹬不动，于是站起来蹬。
11: 大头骑着电动车回家，在无人的巷子里飙车，突然对面冲出了一位大叔，也骑得飞快，眼看就要撞在一起了。大叔吼道，
6: 你左我右。
10: 那天大头和大叔在巷子里躺了很久。一天走在路上，我掏手机的时候手一滑，啪的一声，手机掉地上了，摔成了两半，还有几枚硬币也掉在了地上。旁边一大爷擦肩而过，悠悠地来了一句，这下手机完了，话费都摔出来了。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的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的副总统、代总统。北伐前，他致力统一两广，奠定北伐的基础，在北伐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的纠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蒋介石下令暗杀金兰兄弟李宗仁始末。1948年11月2号，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解放军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直言蒋介石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蒋介石感觉像缺了一个左膀右臂，不禁扼腕叹息。虽说烦心事接踵而至，可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壮大。经过再三思忖，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20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不久，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云南站站长沈醉接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急电，要求他立刻赴南京接受新任务。见是国防部保密局的来电，沈醉不敢怠慢，简单的打点了一下行李便启程了。到了南京之后，他被接到保密局外宾招待所城炉去休息。城炉是保密局专门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呢也会招待美国的特务头目。沈醉被破例的接住到了这里，感到很奇怪， 同时他也预感到任务的重要性。在沈醉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毛人凤就到招待所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暗杀李宗仁。毛人凤和他说了几句话，便邀请他一同去见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毛人凤和沈醉等待了两个多小时，蒋介石才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蒋介石示意他们坐下，语气温和地询问了沈醉云南站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沈醉一一地据实回答。话到深处时，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将这次任务和盘托出，说叫沈醉主持这项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夸口说，共产党是迟早要打败的，而我党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才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都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介石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绝对不能向外界泄露半点机密，一旦决定行动，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介石看着沈醉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诚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地帮助解决。毛人凤连连点头称是。那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李宗仁下毒手呢？原来蒋和桂系的夙愿很深，蒋李呢是十分时合，矛盾重重。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独裁专制，排斥异己，引起了多方的不满。从那个时候起，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便日趋恶化。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南京四周的势力，白崇禧公开地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对武汉作战的命令。桂系逼宫是蒋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桂系。不久，桂系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瓦解，以后蒋桂之间仍然是争斗不断。桂系收缩广西一隅，伺机发展势力，以谋再图做大。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机加入了反蒋联合阵线，但后来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失败了。1936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氏中央。1948年3月，国民党在内外危机中召开了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总统嘛，当然是非蒋介石莫属的。关于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的选举。对于李竞争副总统这件事，开始蒋介石是不置可否的，李宗仁误以为蒋介石已然同意，于是发表讲话，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可是不久呢，蒋介石突然宣布内定孙科为副总统，让孙去参加竞选，并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是李宗仁坚持不让，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找李宗仁谈话。蒋介石来到了李宗仁的办公室，轻蔑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德公，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李宗仁的回答是，委员长，这事儿很难办呢。蒋介石接着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吗？这倒很难说，李宗仁则当仁不让地回答，你啊，一定选不到。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选得到。 蒋介石就急了，拂袖而去。李宗仁自己就曾说，蒋介石是有名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以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跟他吵嘴啊？李宗仁这回不但敢和蒋介石吵嘴，而且还针锋相对，最后他战胜了孙科，当上了副总统。

那李宗仁为什么如此大胆呢？原因很简单，李宗仁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当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为了不失掉中国这块战略要地，认为有必要扶植一个新人，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蒋介石。于是呢，就选中了当时在长江以南仍然保持着较多实力的桂系，随后支持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其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他认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尽管马歇尔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问题，但司徒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动，以等待逼迫蒋介石下台。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事态，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铲除李宗仁。从蒋介石亲自接见沈醉，布置暗杀任务，可见他对李宗仁的嫉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沈醉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便来到了保密局，为了保密起见，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奇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商议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把担任这个任务的单位称为特别行动组。暗杀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暗杀行动，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也研究了对付桂系其他几个头目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沈醉和叶祥之亲自安排，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应尽量的满足。一个星期之后，行动组就暗杀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由沈醉主持暗杀工作，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沈的助手。秦景川一直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而王汉文呢，是东北有名的悍匪，他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能够以手枪击落天空中的飞鸟。沈醉在军统之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别的且不说，单从国民党挑选执行暗杀任务的人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经侦查，李宗仁当时住在南京富厚港后面，他乘坐的汽车进出拐弯时速都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为了监视李宗仁的活动，军统特务在通向他住宅的那条马路的拐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由特务吴德厚扮成摊主，一方面可以掩护侦查，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做特务的集合点。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行动组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到机场乘飞机离开南京，立刻用暗语报告，然后由毛人凤通知空军，用准备好的战斗机在空中击毁李的座机，并对外声称是飞机事故。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是在安徽的，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走，便在南京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派人摆了一个烟摊，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特别行动组也派了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的工作。他们还在李宗仁的住宅对门开了一家小酒馆，李宗仁的卫士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还整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这样就更方便了对李宗仁的监视。毛人凤还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汽车，若是李宗仁坐火车或者是汽车离开南京，可以用来追截和进行半路阻击。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组密令说，如在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暗杀，
可不必等待他的命令，如在南京城里动手，则一定要等待他的最后决定。李宗仁虽然知道蒋介石对付异己的阴毒手段，但由于有美国的暗中撑腰，他料想蒋介石不敢对自己妄动。但是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12月24号，黄绍竑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离南京而去。他临行的时候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的关系是异常的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以度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当时程思远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1949年1月，

0: 命令就马上动手，马上动手。当时沈醉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了两支手枪，弹头里都注入了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死亡。吴德厚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所用。如果李宗仁不出门，一旦他们接到暗杀的命令，就到李宗仁家去狙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人凤还安排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工作的特务协助行动。他们可以借检修变压器之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墙的外围向李的卧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了爬墙进入院内进行狙击的准备。1949年的1月下旬，时局更加的危急。迫于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之后决议自己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支撑残局，蒋指示暂时停止暗杀行动，自己退居老家奉化，在幕后指挥。1月20日毛人命令结束特别行动组工作，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才告终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他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往美国，此后在美国。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1956年4月到1965年请来的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翼翼风可以翻译英、法、日、印尼及越等五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在这次招待会上，各国记者踊跃提问，李宗仁妙语如珠，回答得相当得体，港澳记者甚至盛赞他是对付记者的能手。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广泛得很，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宗仁说，1949年的1月，蒋先生下野之后的两周间

0: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携起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准备提出严正抗议，事先特先征求我的意见，他才答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前势力，如能策动驻台海陆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举办，令李宗仁非常振奋，他把它看作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
2: 伪造病历等手段骗取工伤赔偿，涉案金额超100万元，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2020年至2024年间，张某某虽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但通过长期为他人帮忙处理工伤事故，熟悉了工伤保险申请的各个环节，从中发现有利可图。为获取非法利益，张某某先后经他人介绍或自己联系，找到本市某公司员工徐某某等人，约定由自己负责处理工伤认定等事宜，徐某某等人负责配合，获得赔偿后给张某某一定比例的分成。丹阳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彭刘成：
4: 徐某某等人因为一时贪念答应了张某某的提议，之后张某某在上述员工未受伤或者伤势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的情况下，通过伪造病历以及找人代拍影像片等隐蔽的方式，伪造了伤情进行了工伤认定还有伤残鉴定，最终骗取了工伤保险基金赔偿和用人单位的赔偿款。
3: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与他人相互勾结，其行为符合骗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罪这类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用人单位利益，更扰乱了工伤保险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
4: 工伤保险待遇不仅是劳动者在
2: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表示，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提升。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体系的落地，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 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各设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引领跨越。从中国商飞获悉，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投飞机 C919 正式投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通航城市达到23个。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鄂州供电公司电网则电能发得出，用得上，不浪费。当地电力部门持续补强机场片区电网网架，通过新建及改扩建输变电工程，打通了绿电就地消纳与外送的双向通道。记者近日获悉，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7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举行。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将发放惠民消费券500万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与您同行。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任，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
7: 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卫生级全新更名为升级，全新更名为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均可下载，百家店均可下载，百家店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也是共享新版的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5月2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5月28日发生过什么事。999年5月28日，北宋包公包拯出生。1140年5月28日，中国南宋词人辛弃疾出生。1902年5月28日，爱迪生发明电池。1902年5月28日，中国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家童第周出生。1907年5月28日，中国物理学家王淦昌出生。1928年出生。
10: 乐公司与道奇公司合并。2005年五月，2005年5月28日 TPP 成立。28日，李瑞英、张宏明退出新闻联播。
8: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时间来锁定在999年5月28号，北宋的包公包拯出生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故事。接下来啊，咱就管他叫包公。首先，先来聊聊和胭脂山有关的事儿。这天长听呢，就决定我得想法处置一下这秃山堆。那要怎么处置呢？把他移走，那工程量可大。再说刚上任，还有很多事儿要处理，顾不上铺这么大的摊子。猛的他就想到了栽树，这山上有树，就像是人穿上了衣裳就不难看了。这主意一拿定呢，包公就从县库里拨了些钱，叫人去买树苗。他吩咐人们买桃树苗。常言道，桃三杏四李五年，桃树呀既好看，果子也好吃。这树苗买来，包公亲自上山去栽。衙役看到知县大人亲自扛着铁锹啊，扛着苗去栽，也纷纷都跟着去。这老百姓高兴了，跟来的人就更多了，人多好做事嘛。这一天的功夫，遍山就栽满了树苗。到第二年春上，只见满山绿茵茵的，待开花的时候，满山野坳红艳艳的，夕阳一照，那更是遍地火红，连山上的土也变红了。于是人们就把这座山叫做胭脂山。另外，有关于包公的，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听过一个说法， 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听过一个说法，就说我

0: 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一个大清官儿啊，包公呢很铁面无私，真正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们看一下那年呀，包公铡了不认前妻忘恩负义的驸马陈世美，皇上呢就怀恨在心，借个由头就把包公削职为民。就这样皇上也不解恨，这一天呢，皇上就把大太监和小太监召到皇宫，耳朵咬耳朵商议了一阵儿。末了既无池也无井，只有一块瓜地，青葱葱的瓜藤上这西瓜结得溜圆。包公咂摸咂摸嘴，周围也没见人，为了解渴就摘下一个西瓜放在膝盖上，用拳头砰砰两下砸开，和老家人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们这一口气吃了两个大瓜，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的两个太监早就看在眼里了。大太监就对小太监说，
1: 古来君子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包黑子偷瓜吃，还能算是清官吗？逮他去见皇上。
0: 两人正要动手，这个时候却见包公从身上掏出几个铜钱放在瓜藤上，抹抹嘴上路了。两个太监无可奈何，摆摆手，
1: 吃瓜给钱，那能有啥说的。
0: 到了傍晚，包公歇脚在小镇的一家小客栈里，这俩太监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包公囊资不丰，只要了素菜米饭，哪知这客栈小，米加工的粗，一碗饭里尽是带壳的稻谷。包公只能是边吃边挑，桌上堆满了谷粒，哎，这又让两个太监看在眼里。小太监对大太监说，
1: 糟蹋粮食遭雷劈，捉他去好为皇上出气。
0: 正说着，你就见包公去稻壳咽下米粒，那真是盘中之餐一粒未废。这有啥说的，鸡蛋里挑不出骨头，这大太监和小太监只好是大眼瞪小眼儿。这事儿一传出来，老百姓就说，毒不过皇上，奸不过太监，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现在每晚八点，
2: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3: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4: 携带使用方便，但它供电的时间太短，因为当时的铅蓄电池是由铅和硫酸制成的。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让铅和硫酸两个冤家碰在一起，让它们打架发生化学反应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电流。由于硫酸的腐蚀性很强，更有战斗力，所以铅难以招架，不久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举起两手投降。这样一场恶斗很快就结束了，电流也就不能产生了。那这种蓄电池使用时间比较短，因此人们管它叫做短命蓄电池。爱迪生这位已经发明了不少电器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啊，解决蓄电池短命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不延长蓄电池的供电时间，将会影响很多电器的利用。所以呢，在这个20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发明一种长寿的蓄电池比发明其他电器要更有意义。于是爱迪生把研制新型的蓄电池的工作排上了日程，一旦确定了目标，爱迪生便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在他的头脑里，其他的事儿包括衣食住行，他的事儿包括衣食住行思。有一天，爱迪生在家里吃饭时，突然举着刀叉的手停在空中，面部表情呆板。他的夫人看惯了他的这类事儿，知道他正考虑蓄电池的问题，便关切地问。蓄电池短命的原因在哪儿？看他们怎么说。说毛病出在内脏，要治好它的根，看来要给他开个刀换器官。夫人脱口而出说，不是大家都认为只能用铅和硫酸吗？哎，她想了想，对她的丈夫爱迪生来说，其实这种话毫无意义，因为她从来都是在许多不可能之中去创造奇迹。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比较、分析，爱迪生确认这病根儿。因此呢，治好病根儿的方案和原来设想的一样，那就是用一种碱性溶液代替酸性溶液硫酸，替代铅。当然，这种金属应该会选用，碱性溶液发生化学反应，而且能够产生电流。这问题呢看起来很简单，只要选定一种碱性溶液，再找一种合适的金属就行，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爱迪生和他的助手们夜以继日地做试验， 一个春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过去了，苦战了三年，试用了几千种材料，做了40000多次的实验，可依然是没有什么收获。这个阶段有一些冷言冷语也向他袭来，不过爱迪生并不理会，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爱迪生将他的试验继续下去。1904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爱迪生终于开始用氢氧化钠，也就是烧碱溶液代替硫酸，用镍铁代替铅，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镍铁碱电池。哎，它的供电时间相当长，在当时可以算是老寿星了。正当助手们欢呼试验成功的时候，爱迪生却十分冷静，他觉得这试验没有结束，还需要对新型的蓄电池的性能要做进一步的验证，因此他没有急着去报道这一重大新闻。为了试验新的蓄电池的耐久性还有它的机械强度，使用新电池装配6部电动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开到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跑大概100英里，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并且叫司机每天把车高处往下摔，用来做机械强度实验。经过严格的试验考验，不断的改进，1909年，爱迪生向世人宣布他已成功的研制成功性能。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最近发布了一个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报告，报告当中说，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肉抽检不合格，不合格样品当中宁可霉素含量超出国家标准37.5倍。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呢，对样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后来经过判定异议不成立，也就是说认定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肉的确宁可霉素含量超出国家标准37.5倍。那么现在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已经责成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行核主地部门进 中国是全世界猪肉消费最大的国家，这中国人平常肉类消费吃的最多的也就是猪肉。双汇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他买的是对生产流程、品控体系和食品安全底线的信任。结果呢，作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的产品被检出抗生素超出国家标准37.5倍，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的问题，而是对品牌信任的又一次严重消耗。这个食品安全最怕的就是消费者觉得自己买到了放心菜、放心水果、放心肉，可是最后却吃下了风险。这个超标37.5倍的林可霉素是抗生素，如果人长期或者过量摄入残留的超

0: 超标食品会带来健康的隐患。说实话，这普通人你每天都要吃是吧，你每天买菜的时候，哎，没有哪个普通人说我拿着检测设备去判断这一块猪肉是不是受药残流超标。以愿意相信品牌，也愿意为品牌溢价买，是因为他们在供应商的管理和兽药残留检测。你说有了问题，你当然要让人家说话，是吧？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但是我觉得像双汇这样啊，这种回应，并不能够令我信服。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龙头企业，你是一个大品牌，你说上游的养殖环节出了问题，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猪是你收购的，这个加工也是你加工的，是吧？你不能出了问题就说这个事儿不怪我，只怪养猪的，是吧？对消费者来说，我买的就是双汇的产品，那我不管你这个猪是谁去负责养殖的，在收购生猪的时候你做了哪一些检测，那都是你自己这个品牌应该替消费者完成的工作。产品贴着谁的牌子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来，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买辆汽车，这个汽车当中有一个零部件是吧，这个质量不过关，引发了重大的安全事故，那你这汽车不能说这个事不怪我啊，因为那个配件我是采购的哪一次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是采购的哪一家哪一家配件，他买的是一台整车。在这个猪肉宁可霉素超标同样如此，消费者他并没有去采购生猪，消费者买的是双汇的加工肉类。所以企业呢，你在这个享受自己品牌溢价的时候，你不能总强调说我是大品牌，企业内部的防线没有为消费者把关。这个食品安全，你不能等到监管部门抽查然后才发现问题，因为抽查它不可能进行全覆盖，是吧？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首先在企业内部构筑起食品安全卫生的防线。知名的企业应该明白，你的品牌越大，其实责任越重。这个大品牌的价值并不只是说我好卖，我卖得多，我的这个销路广，更在于你应该有一个 稳定的质量控制，透明的风险处置和更严格的自我要求。一个子公司的食品安全问题，你不能够现在轻描淡写，你说这个是养殖户的问题，这个是个别批次有瑕疵，是吧？那即便如此，公众也可以追问，内部检测为什么没有测出，供应商管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漏断，有问题，别的批次和别的环节产品有没有同样的食品安全风险？我觉得你只有把这些事儿查到的问题，是吧？这个只是第一步，你应该让所有的公众都知道，查到了问题之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漏洞是如何被堵住的。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要求并不过分，我只是希望我买到放心肉，我吃到放心肉啊。食品安全不能够让大品牌的招牌遮盖住生产链条上的漏洞。抗生素超标37.5倍，超出的绝对不只是标准的数值，也超出了公众对知名品牌的基本信任。双汇招牌不能只管好卖，更要管得住源头，守得住检测，扛得起自己的责任，否则消费者买下的就不是放心肉，而是一个被品牌。食品安全盲盒。好，这里这个品牌叫做五个女博士，是吧？非常的吸引眼球，但是随着它的销量增加，消费者的投诉也同步增加。这个消费者投诉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点，就是不实宣传、不良反应，还有售后推诿。这些问题是五个女博士投诉量最多的。那其实呢，这个五个女博士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多次处罚。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品牌挺有意思的，叫五个女博士，它是什么一个来头呢？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品牌它顶在头上的光环是什么？是北大博士，是吧？北大啊，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大的博士，这个做的这个口服美容液，他肯定没问题啊。事实并不是如此。 这个五个女博士啊很聪明，她知道博士头衔是这个品牌最亮眼的一个标签，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吸引人，或者说最能
1: 标签。
0: 但很巧妙，就是把这个学历啊变成一个营销的手段和工具。但实际上这个五个女博士和北大博士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早在5年之前就发拥有博士学历，也并不代表这个产品由博士亲自研发。即便这个产品是由博士亲自研发的，也不意味着这个产品它具备美容功效。所以这个五个女博士她聪明就聪明在这个地方，她刻意模糊团队背景和产品功效之间的界限，把这个北大医学部把学术的光环嫁接到了一个普通的饮料上。对，大家没听错，这个五个女博士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饮料，和口服美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要说搞营销是吧，这营销的套路，我觉得中国人真是这个遥遥领先全世界是吧，各种营销的套路都试过，现在呢把这个营销的套路和学历相挂钩。但是它的确管用，因为啊它比那个单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纯的吹牛皮啊，夸大隐蔽性。

产品。记住一个词啊，普通饮料。我刚才就说过，这个五个女博士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饮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的产品执行标准就是普通饮料国家标准，仅仅作为普通膳食的补充剂，就说白了它就是饮料，没有任何保健食品的备案资质，也不属于特殊化妆品，是吧？这么说大家应该明白吧，是吧？你什么时候听说买一个饮料，买一瓶饮料你喝了之后它能够起到美容的作用呢？五个女博士它就是普通饮料啊，但是在直播间和电商的宣传大众当中，这个五个女博士大肆吹牛啊，说喝了我们这个东西皮肤光泽提升，人脸上细纹减少，刻意把普通饮料等同于功效型的产品，这就是典型的在套路消费者啊！这就是典型的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啊！当然了，它的套路啊还有很多啊，就是那个已经被很多人、很多人、很多品牌、很多品牌玩剩的，大字宣传，小字免责，是吧？说到这个大字宣传小字免责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吧？我自己说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在二三十年之前，在江苏省会城市最繁华的这个市中心啊，有售卖菠萝的小贩啊，一辆这个手推车三轮车上面有切成一片一片的菠萝，这个菠萝呢有大片有小片，然后他在那个纸牌上写着2块钱一片，是吧？那个时候菠萝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玩意儿，哎，觉得这个两块钱买一片尝尝鲜也可以。等到你把大片菠萝拿到手的时候，他会给你看，就是那个纸牌上写的2块钱一片是大字儿，下面有一行小字儿，大片的菠萝10块钱一片。是吧？而且那个小字呢，被刻意的用一些菠萝有意无意的遮挡住。这我说这个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遮挡住，这我说这个话跟街头最直接、最原始、最低级的这个套路啊，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知名品牌，是吧？包括某著名的新能源汽车品牌都在这么用。这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为我们的这个市场环境感到可笑又感到悲哀的原因啊，就是中国人在玩营销这个套路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比研究如何把产品做好恐怕投入的时间精力啊的聪明才智可能要高出1000倍。回头再说这个五个女博士吧，是这个套路好用，这个诱饵它能够钓到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借助名校人设夸大产品功效，设置免责陷阱，拒绝售后服务，是吧？就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要脸的这个做法他全占了，是吧？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赛道，不管你是什么品类的产品，产品的

0: 品质才是根基，诚信才是这个品牌的底线。博士头衔你应该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一个品质标杆，而不是说利用学历来收割消费者。企业呢，必须严格的坚守法规。你是普通食品，你就告诉消费者，你就是普通食品，你就是普通的饮料。一定要放弃不切实际的功效宣传，面对纠纷也要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诿扯皮。网红产品呢，的确可以靠营销短时间走红，但是说实话，有了网络之后，大家可以看是吧，涌现出那么多的网红产品，有几个网红产品自己的根基，靠自己的品质，靠自己的诚信立足长久呢？另外呢，我觉得像市场监管部门啊，对于像这样的明显的虚假宣传误导
1: 之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我市举行。去年，我国已建成420,000个卡级智算集群，数十个能源行业专业大模型落地，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完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我市举行，来听记者王焕的报道。
1: 第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奖，院士专家孙永福、聂建国、王景泉、邓文中、周旭红、杨永兵、王富明、杜修利、于志武、姚仰平、陈延景、杨超、岳清瑞出席，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周兰出席。市委书记吴庆文致辞并颁奖，市政协主席郭建出席并颁奖。吴庆文在致辞中表示，桥梁的意义在于跨越阻隔，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载体建设、创新人才引育、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让更多创新种子在镇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应该说，镇江在区位、在交通、在生态、在文化、在综合成本方面，咱有非常好的优势。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我们衷心期盼各位领导嘉宾常来镇江，多走一走，看一看，感受这里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势，持续的关心支持，推荐镇江，推动更多的项目选择镇江。
1: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原理事长、茅以升女儿毛玉玲，原铁道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科技教育委员会原主任孙永福，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陈仲阳，省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孙立分别致辞。会上颁发了桥梁大奖、桥梁青年奖、铁道工程师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台科学技术奖、木材科技教育奖学金、工程教育学生奖、铁道希望之星奖以及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等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各奖项。会议宣布成立江苏大学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茅以升班，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毛维忠主持颁奖会开幕式并颁奖。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万个卡级制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算力用电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近三年平均增速约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 其中京津冀枢纽节点、内蒙古枢纽节点用电量近三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33.3%和66.5%，反映出算力资源向重点枢纽和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加快集聚。同时，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超过80%的目标要求，更通过绿电交易、绿电直连、跨省跨区交易、联网荷储一体化等多种方式加快落实。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大模型场景适配能力持续增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30度。
3: 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 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10: 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你聊。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和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15: 三国演义、红楼梦，很多世界名著的剧情人物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课余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开评书了。
16: 只要是看过的书、上过的课、做过的题，到考试的时候，那能像放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回放，那这就不是作弊了吗？
15: 我只想说，大家描述的这种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忆力特别好的这种体验，有一点点像一个成语，那就是过目不忘，好像只要你们看过的东西都可以记得住。
16: 谁不希望有这样的超能力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真的好像很难达到吧。
15: 学校刚学的知识到家就忘了，
16: 课堂上记不住老师说的要点，这课后呢记不住作业，
15: 考试的时候答案明明知道，可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
16: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过人的记忆力呢？
15: 绝对不是要跟你推荐什么神奇的方法。首先，大家之前有看过一档综艺吗？就是《最强大脑》。其实在第二季的《最强大脑》选手，他告诉我们说，好记忆从来都是并非天生的。即便有些人可能人家天生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强，他们也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记忆方法。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联想记忆法。
16: 相关联想呢，可以让记忆变得简单起来。比如说，你想记住没有任何关联的15个词语，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 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十五个词，
17: 梦，江河，树，朋友，报纸，被子，酒窖，手机，游戏，插画，旅游景点，吃饭，京东，玻璃。
15: 哎，其实这个游戏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遇到，那就拿这十五个词语来说，如果
16: 东西你能够记住一般的呀，还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呢？
15: 大家可以想一想，街上什么人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衣着普通还是穿着怪异的，是相貌平平的还是俊男美女呢？
16: 那自然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后者呀，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平常。
15: 对，同样是看东西，那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很容易从记忆当中漏掉，但是如果它是异样的事儿，就容易一直留在记忆当中，这是一种我们记忆的规律。
16: 你比如说火车与乘客通过联想连接起来，用正常的思维所构成的图像通常是火车载着乘客飞奔目的地，但这样的联想非常普通，那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忘掉。那如果你设想旅客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火车举起来，甚至粘在火车上行走，尽管这种联想不符合现实，但却相当的印象深刻吧。
15: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练习联想或者说练习记忆力的话，可以先从夸张开始。那如何源源不断地构想这样的夸张事件呢？尽管这联想我们说到啊，越夸张越荒诞越好，但没有一定的思路参考，想要做出那么多奇形怪状的联想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
16: 毕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三种常见的方法吧，帮助大家来构思离奇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
15: 首先就是运动联想，尽量的让你的对象动起来，
16: 比如说桌子、手机啊。那么用这两个词为例的话，你不能只是想象的话，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这些物品呢产生一些动感
15: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想象你的手机，哎，忽然有电话打来，这个时候它没有铃声，但是呢它产生了震动，然后震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最后居然把桌子都震得解体了。哎，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非常震撼。
16: 你看这种由于运动而
15: 夸大的方法，可能就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印象。
16: 那夸张法当中呢，只要把一方增大或者是增多，再加以灵活的运用，就不难掌握了。
15: 是的，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刚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啊，它绝对不是说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同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想象之中，把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事物连接起来，这样会构成一个更加强烈的物象，能够帮助你去增加记忆力。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的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好，提供到了具体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共同剖析一下自己，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属于那种记忆力特别好，还是属于记忆力很差的人呢？日常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表现，有什么自己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分享，随时进行留言。
16: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记忆力那些事儿吧。
15: 一会儿见喽。
16: 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记忆力的。你是记忆力超强的那种，还是就稍微一转身就把刚才要想的事给忘了呢？
1: 我发现啊，就是这两种情况它都属于我们记忆力的两个极端反方向，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记忆力表现如何。
0: 蔡子游他说了，我的记忆力好只体现在每晚睡觉前在脑海里重播从幼儿园到现在的超尴尬的事件。
1: 哎，我觉得你可以搜索一下记忆有没有记得别人的超尴尬的事件呢。你不记得别人的话，那别人也不会记得你的，所以啥事儿没有别往心里搁啊。
0: 哎，你这说法还挺准确的啊，这劝得很到位。再来看一下三秋十四，他说小时候很痛苦，看过的忘不掉，而且呢没有分类能力，导致注意力极度不集中。好处也有啊，就是过目不忘，课本发下来第一天看完了就全记住了。
2: 视觉记忆很强，
0: 再也不用翻开课本了。上学阶段全用来玩了。
1: 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怎么觉得有点凡尔赛呢？目前我非常急需这样的记忆力啊，求借一周多一点，大概就是9天的时间吧。
0: 那一周多一点。再来看一下 Toad， 他说了，说初中同学1993年借我的那支笔，到现在还没还呢啊。
1: 啊，初中同学
0: 啊。再来看一下 Summer， 他说了，语文书上的背诵篇目，永远只要默念几遍就能够完全背下来
1: 啊。
0: 从小学到高三，语文默写就几乎没有错过
1: 啊！
0: 每次一开学发新书，就会去把语文书翻一遍，花一周左右背完所有的篇目。而且呢，现在高三毕业了，还能够记住从小学到现在背过的所有的诗歌古文，包括竞赛背的。
1: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当然里面有一个穿越体系，我突然就想到，如果说我小的时候这个《唐诗三百首》也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那把我放到任何一个朝代应该都是妥妥的生存王者。
0: 是，然后现在我们读课本当中的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
1: 王维
0: 跳跳糖
1: 啊，真的呀，很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到了古代我一定会选择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温文尔雅大家闺秀，哎，起码也得是首府的女儿那种人物角色吧，
0: 怎么也得当个什么县郡郡主之类的吧。
1: 对呀，
0: 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周大狗
1: 周郡主。还有范德彪西他说了，不到2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托儿所，我用手去摸暖气管子，结果手上烫了2个大泡，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痛以及被烫伤之后的不方便，所以直到现如今我冬天根本不敢随便摸暖气管。现在说起来这个事儿，我爸妈都很惊讶，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 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呀，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
0: 那时候暖气管子还真的是挺烫手的哈。
1: 哎，不过你要问我五岁以前的事儿，我根本在后台留言的。正当写的时候发现，哎，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0: 你忘了是吧？
1: 这就属于是记忆力特别好的那一种。
0: 还有Final 他说了，我能清楚地记得朋友说的八卦，重复说过几次，在哪儿说的，在干嘛，八卦的人物背景是什么样的，但是记不住学习的东西。
1: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名娱记？
0: 娱记
1: 就是在八卦方面、吃瓜方面有着天生高度的敏感度。
0: 或者现在你看这个媒婆大热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呀？
1: 还有小胖鱼他说了，我的体验就是请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密码重置，密码重置，请重新设置，取消，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
0: 这 APP 安全级别可不够啊，一般的输三遍密码或者五遍密码以后就给你锁了。
1: 你没看吗？他这是密码错误两次以后，他申请了重新设置密码，重新设置完密码以后，好
0: 嘛，
1: 又忘了，再重新设置密码，这是一个轮回呀、
0: 啊。这天天可够难过的呀。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点点，他说我和男朋友刚成没多久，男朋友去和朋友聚会，说不喝酒。他朋友说为啥不喝呀？你女朋友管着呢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

0: 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
1: 朋友圈指天指地，还广而告之的说自己戒酒了。他朋友说，咦，有这事儿，我都没看到啊。我说你翻一下吧，大概11月10号左右的朋友圈。
2: 哇，你就能这么准确的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发的朋友圈？
1: 结果他朋友真的翻看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一看时间还真对上了，然后眼神复杂当中透着怜惜的看了我男朋友一眼，大概觉得就以我这记忆力，以后吵架翻起账
2: 可能跟你要去看的那个大学同学有关，他说不定是对你影响深远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1: 你在引导什么呀？人家1年级的时候去的厦门旅游。
2: 哦，我本来是想吃瓜来着，结果还没吃准。
1: 你没抓住重点吗？他记得中午吃什么，下午景点去吃什么，吃啊，吃什么呀？
2: 哦，原来和我一样是个吃货呀。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分享啊，你是属于记性好还是属于记性特别差的那一卦呢？都有哪些经历和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五，解锁健康生活，
2: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

0: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
1: 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5: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收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5: 是的，那大家呢，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4: 哎，这一趴啊，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5: 什么呢？
4: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记性不好它也是一种能力。
5: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4: 对吧，人生一切难题知识都能给你答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这记性不好也是一种能力。
5: 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事儿感到懊恼，甚至有时候会想啊，说要是我能够记住一切的事儿就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你想啊，遗忘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超级重要的能力。
4: 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给你举这个超级记忆者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看和经常忘事儿的大多数，超级记忆者，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有发来的，他们记忆力特别好那种经历，他们也属于是超级记忆者，就他们经历的所有事儿几乎都能够准确记忆，即便是某年某月和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讲呢，可能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故事，是一部小电影。
5: 再有呢，就是他感觉相连，舍雷舍夫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通感，当他看到一段话的时候，还能够同时感受到一种气味、颜色或者是身体的感受。你比如说普通人背单词吧，只会记忆单词的意思啊，但是舍雷舍夫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的颜色和味道。在看着菜单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根据菜单的味道来点餐，虽然他感觉到的味道可能和菜品的真实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你看，我们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些超级记忆者似乎是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能力，但事实上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生活上其实异常痛苦。首先，超级记忆者他没有办法理解需要想象力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事儿好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具体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诗歌或者是看到比喻句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假如啊，这个诗里面描写这个葡萄榨汁机正在制造一条酒之河，那么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在远处流过。这个诗歌里所寓意呀、美感啊，它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美感啊，它根本寓 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寓意呀、啊、美感啊，它根本。
5: 当记忆者呢很难与常人沟通，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快速的飞逝，就像是一部剪辑杂乱的电影在飞速的播放一样。当他们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特殊的通感，会让他们联想到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为做不到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导致抓不到对方说话的重点，很难展开正常的一些沟通。
4: 嗯，而且这个超级记忆者的过目不忘，在学习
5: 片儿一样，这对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那都是极大的折磨呀。
4: 所以你看，为啥说超级记忆者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缺乏遗忘的能力。虽然说，他们能够记住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儿，但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些事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常常的忘事儿，但正是遗忘这项能力，就主动帮我们筛选了重要信息。所以，如果你下次再忘事儿，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懊恼，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你去记住更多重要的事儿。
5: 是的啊，就像是开头我们所说的，遗忘真的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4: 嗯，你看后台施赫赫他就说了，大脑的记忆和忘记都是功能，天生不同，后天的培养很重要。至于为什么记忆不好，很可能就是不经常记忆，大脑默认不需要这种功能，就慢慢的适应了。脑子好不好，还是要问经常用不用，这先天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5: 说得很对啊。还有这是楠楠强强，他说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电脑的硬盘小了，数据储存空间有限，就逼得你不断的对比整理取舍数据，而硬盘大了呢，数据来者不拒，也不加管理，重要数据陷入大量的不重要的数据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但是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
1: 但是啊，任何数据都会有价值，而更加科学的管理将 CPU 资源合理的聚焦在当前重要的数据部分，增强数据搜索效率，这就必胜了，却不善运用才是烦恼的根源。
4: 哎呦，说的真对， HAJ 他针对 HAJ 他说，我好像就拥有你们说的这的，我都记不住。
1: 哎，挺好的啊。还有 Sherry 他说了，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儿，一切事物想当然的对某些事情呢，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是过坏的偏见，只不过呢是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思维线的第二面，并且在两个面当中互相权衡，达到和谐的地步才是我们。
4: 泛泛之辈他留言是两个字儿，叫舍得。嗯，我知道他这两个字儿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就是有舍才有得。
1: 哎，这么说的话，这记忆力到底是强一点好还是差一点好呢？
4: 哎，反正太多的人都希望自己记忆力能够好一点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出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

0: 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聊到记忆力这个事儿。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就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忘性大一点，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些不如意的通通都给他忘掉，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自行筛选。还有的人呢，希望自己能够记忆力好一点，就纳闷自己为什么平时记性这么差呢。
2: 你看这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这个记忆怎么

0: 这里的髓呢指的是脑髓骨髓，髓掌控着我们的记忆力，脑为髓之海，脑髓充盈，脑力就充沛，记忆力也就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在步入中年之后，人的整体的机能它都在逐渐的衰退，那可能肾精不足，肾气衰弱，就容易导致髓之生成不足，就容易脑髓空虚，造成脑海失养，那记忆力自然也就会逐渐下降了。
0: 某些疾病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的疾病，还有缺乏维生素、慢性鼻窦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神经衰弱等疾病呢，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
1: 那么如果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应该如何去提高呢？以及如何去预防记忆力提前衰退呢？首先啊，改善记忆力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来帮助自己，疏通一下头部经络。
0: 哎，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刮拭一下这个百会穴啊，从前往后刮，刺激百会穴呢，可以使脑髓充足，具有醒脑生阳、宁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健忘。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健康的人艾灸百会穴2周，那记忆力呢比先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没时间刮痧艾灸的话呢，还可以多用梳子来梳梳头，这样多条经络和要穴呢就能够刺激到了，更简单也更加省时。
1: 第二步，你先在太阳穴处点压按揉，然后刮至风池穴，在风池穴处从上往下刮，左边刮完刮右边。第三步呢，你可以刮拭一下你手臂上的心经和心包经，从上往下刮，可以在内关神门处重点刮拭，点按揉，左边刮完刮右边。
0: 还有啊，营养要跟得上，想要改善健忘的症状，可以吃一些健脑食物。老人健忘吃什么好呢？
1: 首先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胆碱的食物。你看，人脑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酰胆碱，记忆力减退的人呢，大脑当中这个含量就会明显减少，老年人更是如此。那相应的补充它是改善记忆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像鱼啊、瘦肉啊、鸡蛋，特别是蛋黄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胆碱。
0: 再有呢，就是补充卵磷脂。卵磷脂呢，能够增强脑部活力，延缓脑细胞老化，并且有护肝、降血脂、预防脑中风等的一些作用。蛋黄、豆制品等还有丰富的卵磷脂，不妨呢适量的来进食。
1: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碱性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你看，碱性食物它对于我们改善大脑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豆腐、豌豆、油菜、芹菜、莲藕、牛奶、白菜、卷心菜、萝卜、土豆、葡萄等等，它都属于碱性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青椒啊、黄花菜呀、草莓、金桔、猕猴桃等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0: 再有啊，可以补充含镁的食物。镁呢，能够使核糖核酸进入到脑当中，而核糖核酸是维护大脑记忆的主要的物质，像豆类、荞麦、坚果还有麦芽等等，都是含有丰富的镁元素的。
1: 嗯，大家还可以适当的进食人参、枸杞、胡桃、桂圆、鳝鱼等等这些补益的食品。还有一样也有需要，就是海带。
0: 哎，海带同样对于我们提升记忆力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它含有不少的亚油酸、卵磷脂，那这些营养元素呢，都是我们的大脑不可或缺的，积极的进行补充，对于健忘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海带呢，建议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样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也很容易嚼得动了。
1: 还有芝麻，把芝麻捣烂，加入到少量白糖，你直接冲开水喝，或者买那个芝麻糊、芝麻饼干、芝麻仪等等制品，你早晚各吃一次，7天大概就是一疗程，那5-6个疗程之后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健脑效果。
0: 还有一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葵花籽儿，俗称的这个瓜籽儿，那丰富的铁、锌、钾、镁等这些元素以及维生素 E 啊，使葵花籽儿有一定的补脑健脑的作用。实践证明啊，这个喜欢吃葵花籽儿的人不仅皮肤红润细嫩，而且呢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言谈呢是有条不紊。
1: 对，简单来讲就是有些食物它有助于发展大脑的智力，让人的思维更加敏捷，大家不用苦苦追寻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啊。那些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

0: 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环卫部门全面开展犬粪清理工作。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衡量有了静谧标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从本月12号到月底，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开展犬粪清理、路面清洗、文明引导、联合共治等工作，着力推动城市环境卫生面貌持续改善。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环卫中心统筹调度环卫力量，市区日均安排2000多名环卫工人深入主次干道、人行道、绿化带、公园广场周边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经过1周多时间的集中清理攻坚，基本完成市区公共区域积存犬粪清零任务。同时，市环卫中心组织专业队伍重点巡查长江路、黄山西路、宝塔路等40多处易产生犬粪区域，严格落实随铲随清动态保洁要求，及时处置新增犬粪，严防动物粪便粘连路面，滋生异味，污染环境。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工程师廖伟介绍，市环卫中心创新作业模式，将雨天作为清理粪便污渍、路面油污的黄金窗口。
6: 我们充分利用雨水浸润软化顽固污渍的有利条件，调配小型高压冲洗车，组织人工保洁组联合作业，对路面残留犬粪、印记、井脚油污、人行道顽固污渍等进行集中冲刷、深度清洗，彻底清除积存污渍，实现雨停路径见本色、无残留的目标。
5: 市环卫中心坚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一方面强化宣传引导，采取户外点位宣传加小区阵地宣传联动方式，在东吴路、丁卯桥路等11条主次干道、 布设宣传海报，重点解读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关于文明养犬自觉清理犬粪的相关规定，在32个居民小区推送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累计覆盖住户3万多户。
6: 另一方面，我们深化部门联动，建立流浪狗信息上报机制，依托环卫工人日常巡查，为公安部门开展流浪犬收容、规范养犬执法提供有效线索。通过构建宣传引导加部门执法加市民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城区路面新增犬粪数量持续下降，路边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5: 下一步，市环卫中心将以路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为契机，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守护城市洁净底色，营造城市文明风尚，为建设美丽宜居、文明整洁的现代化新镇江贡献环卫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3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表示，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提升。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企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 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再关注天气预报。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 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5月25号胡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2月份开始呢，因为家人生病住院，他往返于镇江的各家医院，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医护人员在上班的时间，而且当时呢是非常紧张忙碌的状态下，还会在上网购物。有一次啊，医院的电梯里面全是人，但是仍然有医务人员拎着一大包超市采购回来的物品挤进去，严重占用了医疗资源。他之前通过12345向卫健委已经反映过了，但是事后他发现啊，这些情况依旧是存在的，所以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部门回复。首先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卫健委医政处李亚茹，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啊。李亚茹你好。
6: 主持人好。
4: 你好。这个问题你们这边应该不是第一次接到反映啊。
6: 前期我们听过胡先生的反应。
4: 前期你们接到他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6: 首先呢，我们要感谢胡先生对我们医疗卫生行业作风还有医务人员履职情况的关注与监督。那个前期呢，胡先生反映在多家医院看到有山姆、盒马超市配送到诊疗区域给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呢可能在上班期间购物，担心大家在岗处理私人事务耽误诊疗工作，这份顾虑呢我们完全理解。医院呢是救死扶伤的公共场所，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是每一位医务人员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我们也始终要求医务人员在岗期间要严格执行岗位纪律，尤其是在接诊、治疗、护理等直接接触到患者的核心时间阶段，必须在岗在位，不得因私取物等这样的情况呢影响正常工作，耽误患者就医。针对本次反映的问题，我们也督促医疗机构进一步加强内部的管理。第一个是加强全员岗位纪律、医德医风教育培训，严格在岗行为的规范。第二呢是加强医院的内部管理，细化优化取件区域和取件的时间要求。第三是加大日常的巡查与监督，对不规范行为要及时的批评教育，及时纠正，严格在岗履职情况的日常考核与监督。那个我们也再次感谢那个胡先生对我们的理解、监督还有支持。
4: 刚刚听到您回复了，在这次接到问题反映之后呢，也是督促各家医疗机构啊去强化一下他们的内部管理三个方面的措施啊。那么在之前你们就曾经接到过胡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之前所做的一些调查核实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呢？
6: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前期呢也针对胡先生反映的问题在医院内进行了排查。现在呢是我们也会针对胡先生下一步反映的线索，针对比如说具体到个人是哪一个医务人员，也会进一步核实，对于进行处理，对于医务人员发现的这种问题的，我们也会及时的处理。
4: 就是胡先生这边你们是不是线下曾经电话联系过？
6: 对，我们每一个他反映的医疗机构，我们这边都是针对性的对他进行回复过，通过12345。
4: 对，那也就是说他提供的可能一些线索，哪家医院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科室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们应该都掌握了对吧？那我们就把您刚刚回复的啊几个方面的管理措施，就是要求医疗机构他们内部去强化管理的这个方面，我们再细说一下。第一点，您刚刚说了要严格在岗的这个行为规范，那么在岗的时间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这个各家机构他们是不是有明文的规定？
6: 他们呢可能就是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就是各个医院可能不尽相同。
4: 就是不完全一样。
6: 不完全一样，就是比如说上班的时间还有什么之类，可能不完全一样。
4: 那么胡先生其实反映到当中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上班时间，他觉得这个时间点还挺忙的，应该是医务工作人员，但是仍然看到有人拎着啊，就是这个上网购物来的一些东西，就是取私人的一些物件的时候，像这一方面的一个行为，那么通过你们的调查，各家医疗机构在这方面的规定，他们明确吗？
6: 是这样子，因为胡先生他反映的每个医疗机构具体的他那个反映的时间，就是说哪一个医务人员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这边还要下一步跟胡先生再明确一下。
4: 就是说上班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6: 我们是要严格那个岗位纪律的，在岗在位。
4: 就是在岗在位，
6: 对，
4: 做与工作相关的事情， 对吧？然后其实医院里边，像这个点外卖啊、叫外卖，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医务工作人员啊，咱们患者啊，或者说住院的人员啊、家属，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医务工作人员来说，他就得院内有一个细化的管理，就是他可以去点外卖，对吧？那么他取件的时间，或者说送件的这个时间区域，是不是有明确的要求？现在你们掌握就是比如说那几家医院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吗？
6: 现在目前是我们医院也在细化，也在优化这个取件的区域，还有那个取件的这个时间。
4: 好，那么这次接到胡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你们是针对哪些医疗机构来做接下来会做下一步的排查，包括行为规范的一些教育啊等等？
6: 我们是在全系统，就是对各个医疗机构，然后进行提醒教育，然后我们马上各个医疗机构对自己的医务人员，包括护理，包括那个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药学啊什么，其他所有的我们的在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所有的进行全面的排查，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呢，然后立马报给我们，然后我们要求医疗机构发现了以后就立马整改，立马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4: 好的，就是这次范围还是挺广的啊，是整个的这个卫生医疗系统，对吧？
6: 对，
4: 就不光光就是胡先生讲到的啊，某几家这个大医院，就是不光是他们，对吧？是全系统的一个排查，全范围的一个行为规范的一个宣传和教育工作啊。
6: 对，
4: 当然了，这个当中如果说又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你们也会进行一些及时的处理。这个平时还是要落实到医院他自己的一个内部管理，是不是？
6: 是啊。
4: 那咱们卫健委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抽查或者说巡查的机制呢？
6: 我们也会对各家医院，就是比如说上班情况有没有医务人员不在岗在位，我们也会进行四不两职的，到时候这么一个检查的时候。
4: 好的。那这些情况您是不是已经及时的向胡先生这边反馈了？
6: 是的，各个医院这边12345已经通过这个情况对那个胡先生进行了一个反馈。
4: 好的，您稍等啊，因为胡先生今天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所以我们记者也是提前给他做了一个回访录音，来一起听一下。
15: 希望康复江滨四院、中医院、359几个医院，我希望呢护士和医务人员呢安安稳稳的上班。购物的问题，对吧？我们适当而止，对不对？你不能说是疯狂的购物，那几十公斤、上百公斤的往里面买，拼单、凑单、詹姆啊、奥特奇啊等等都有。我不是针对个人，我希望就是卫健委和医院的领导能关注这个事情。第一，你是城市的窗口啊；第二，你把这些外卖骑手小哥喊进来，你点到医院里面，他是不是占用医院的电梯？是不是占用医疗资源？这是不是对患者是一种不方便呢？
4: 刚刚胡先生这一段录音当中，他其实说到了哪几家医院啊，我们不再重复，然后也说到了就是可能是医院内部的这个管理细则还得就是明确一下啊。外卖小哥到医院里边，然后他担心的就是说占用这个医院的电梯还有这个其他公共资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医院是非常忙碌的，对吧？患者啊、家属啊，包括医务人员，他去使用这个电梯，可能这个电梯已经满满当当的了，然后这时候再有外卖小哥进来，他也要去使用这个电梯，可能就会有一个矛盾冲突啊。那么就是各家医院他们得明确一下这个送快递啊、取快递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有明确的一个划分，是不是还要占用到医院的这个电梯这块，咱们下面来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细化工作，好吗？
6: 好的。
4: 好，那今天胡先生的这个回访录音啊，我们也在线播放了，您这边也听到了，可能下一步工作呢要辛苦你们线下继续跟进，我们记者这边呢也和您保持联系和对接，好吗？
6: 好的。
4: 直到这个问题后续有明确的一个处理，我们也会向胡先生这边回访啊，看看他之后是不是还有发现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好吗？
6: 好。
4: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6: 好，再见，记者。
16: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4: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件事情啊，是最近句容市黄梅街道九华村的巫先生向正丰航空热线反映的。2024年啊，村委会呢将一块土地出租给了大树马场休闲中心使用。村民了解到，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将租赁区域作为农家乐经营，可是，在后来啊，这个休闲中心呢还做了养殖业，在里面养了20多匹马。巫先生认为这个休闲中心它涉嫌违规使用土地，接诉之后呢，我们将问题是反映给了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请他们根据巫先生反映的情况先来进行调查核实。那我们现在呢，首先来接入的是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中心所副所长曹大顺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曹所长。
1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嗯，我们在上周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反映到你们这之后啊，也知道你们这几天做了相关的一些调查核实的工作，先来给我们回复一下，也是回应一下啊，巫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质疑，好吗？
17: 哎，好的。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第一时间去现场进行了调查，然后，初步调查的结果呢是这样的，这个地块呢是确实位于这个我们黄梅街道九华村，它的单调用地呢是这个公用设施用地，然后经过核查呢，这个地块原来为这个一个叫众兴自来水厂，
4: 嗯，
17: 我们句容2010年区域供水合并之后，这该处这个资产被政府收购，由这个开发区资产管理中心，来收购的，然后。开发区资产管理中心它是委托这个属地村九华村进行管护，
4: 嗯，
17: 然后呢这个村委会呢为了盘活这个资产增加村级收入呢，就在将此处这个对外进行了出租，然后出租给了当事人，确实是这个情况。
4: 嗯嗯，也就是说巫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有一部分他是属实的，就是这个出租的情况，租赁的这个情况，对吧？
17: 对对对。
4: 嗯，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希望您今天在线能够明确答复的，就是巫先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他说的啊，他以为就是他认为这块区域呢，它是这个农用地的一个性质，而现在这个休闲中心呢，一直以来在那边做了一些养殖的这个经营吧，然后还养了20多匹马，他觉得这个可能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性质，有没有违规使用土地的行为呢？
17: 啊，没有。
4: 嗯，
17: 我们初步调查是没有的。
4: 嗯，
17: 因为我刚才也讲了，它三调为公用设施用地。
4: 嗯，
17: 然后呢，
4: 也麻烦您解释一下啊，曹所长，就是公用设施用地，它一般的话这个用途可以作为什么？
17: 它可以建设，可以作为建设。并且呢，他这个房屋是之前，他是九华村委会是租给他的，
4: 嗯，
17: 他在此处
4: 有房屋吗？这个区域里边
17: 有，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屋租给当事人了，
4: 嗯嗯，
17: 我们经过初步调查，当事人在这个地块上面没有任何新建的购租物，所以说他不存在这个违规用地的问题。
4: 哦，就不存在违规用地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土地性质是公用设施用地。
17: 哎，对。
4: 那这块是不是能够作为这个马匹的养殖呢？这个咱们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这个职能角度，或者说你们对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一点它符合规定吗？
17: 它这个符合规定的，它不存这个就不涉及到我们用违法用地这一块。
4: 嗯嗯。好的，那么这样子啊，因为巫先生此刻电话没有办法接通，但是我们昨天其实已经跟他联系过，就是把您回复的这个情况啊，先给他初步做一个沟通。巫先生他提出来一个疑问啊，因为他是这个本村的村民嘛，也看得到，这个休闲中心在租赁了这块地方之后，他的经营过程当中有搭建了大概是300平左右的这个棚子。这个棚子是干嘛使用的呢？也是为了它养殖马匹。那么这样的一个搭建行为，你们在现场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新搭建的这个构筑物呢？
17: 我初步调查是没有，但是如果说当事人提出来之后，后期我们也可以跟当事人对接一下，对接一下他在 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我们调查的范围啊之外啊，可能是不是有，然后我们再先跟确认一下，如果说涉及到违法占地，我们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4: 好的，就是你们上一次去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啊，今天在线也是第一次听到巫先生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对吧？
17: 对。
4: 好，那这样子吧，我们此刻没有办法接通他的电话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线下这边保持联系，也请巫先生这边可能是不是有进一步明确的线索，来提供到您这儿，你们再做进一步的核实。好吗？
17: 可以。
4: 嗯，好的。那么今天线上啊，也谢谢曹所长的回复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7: 好。
4: 这个问题我们还想多说几句啊，因为巫先生在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呢，第一点。投诉的主要是这个休闲中心它有涉嫌违规用地，但是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已经听到了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明确答复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地块的性质是公用设施用地，而且呢房屋也是原来的这个自来水厂它保留的一些构筑物，如果说有新建的构筑物的话，那么他们会做进一步的调查，巫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也会进一步向他们反映。但巫先生在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还说到了，因为这个承租户呢在这边做一些养殖马匹这样的一些经营，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之前啊村民已经向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反映过了，但是得到的这个回复可能他们还不是完全认可。下一步呢，我们正丰航丰热线记者也会进一步来向句容市生态环境部门反映这方面的问题。
16: 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丰航丰热线就在你身边。
4: 好，我们再来看到5月8号叶先生反映的情况啊，句容市凤凰大道凤鸾路的占道经营现象比较严重。他说每天早上开始啊，就有摊贩占道经营了，阻碍了交通，同时呢还破坏了道路上的一些公共设施。5月11号，我们就连线到了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碧桂园分队副队长季兴如。在线回复当中啊，我们了解到啊，他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管理措施，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管理成效是什么？我们再次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啊。季队长你好。
18: 哎，你好。
4: 我们主要想跟您了解一下啊，从5月11号您在线回复之后到现在啊，也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段时间你们在采取了相关措施之后，现场的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有没有改善？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下。
18: 目前为止啊，这个碧桂园这个菜场新早市这个地方呢，因为新早市这个地方呢，

0: 然后我们路口这边这条路上路口这边这条路上是在这个人行道上面，就是那个路牙子上面，
1: 嗯，
0: 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交通啊，这个噪音啊，还有卫生，把他们这些给他们有个保障吧，反正。然后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市场的门口这块区域，这个市场指的是我们上次在线回复当中说到的即将投入使用的农贸市场吗？
0: 对。
1: 啊，就是现在市场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设施还在陆续的更新完成，然后就是现在引导所有的这个摊贩到市场门口的这块区域去经营。
0: 对，
1: 是吧？这个摊贩配合你们的这个管理工作吗？
0: 嗯，还是比较配合的。
1: 嗯，好的。
0: 嗯
1: 嗯。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就是你们所做的这些管理工作，包括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什么呢？
0: 下一步就是如果后面场地弄好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就会给他们把这个每个人的位置啊给他们分一下，
1: 嗯，
0: 分好了之后然后把他们集中统一在那个市场里面进行售卖。
1: 啊，就是下一步就是等这个市场完成他们的这个装修工作啊，包括设施的一些处置的工作，然后就把所有的摊贩引导到农贸市场内去经营，
0: 对
1: 吧？市场内去经营，
0: 对
1: 吧？市场内去经营，
0: 对
1: 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
0: 对
1: 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
0: 对
1: 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市场内去经营，对吧？那时间可能还要辛苦你们做一下，就是日常啊，包括现场的一些管理工作，是吧？嗯，那我们再明确了解一下，因为叶先生他主要反映的这个区域啊，是在凤凰大道和凤鸾路，那么是吧？
0: 对，他因为他是流动性的，
1: 嗯，
0: 他们有的时候会这边跑跑，那边跑一跑，
1: 嗯，
0: 他就是反正到处停呗，
1: 嗯。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因为之前叶先生反映的时候是说从早上开始就有摊贩在这边了，
0: 对，
1: 那现在还是这样是吧？就是
0: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现在白天基本上没有了，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嗯，好的。那么就是说比之前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你们采取了工作之后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现场有一些流动摊贩，就您刚刚讲的一个呢，它是具有流动性的，第二个它是有这种车载经营的这种情况，对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也跟进过啊，就是这块的一些占道，就是说违规停车的问题，对接了属地的交管部门。那么交管部门这边呢，表示呢，可能之前也跟你们这边没有过联合执法。那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咱们两个部门，就是针对这种车载占道经营的情况，可能你们和交管部门一起做一个联合的执法？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0: 这个会的。下一步我们到时候可能会，不光是交管，我们可能还会联系其他一些部门，也集体的对碧桂园这一块的所有的商贩进行一个集中整治，进行一个集中整治。

0: 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进行一个疾控诊治，
1: 其他的一些部门，这个其他部门包括哪些啊？
0: 具体的到时候我们领导这边也会开会决定的。
1: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叶先生反映的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摊贩啊，他们有的还破坏了道路。
2: 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46，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朱先生来电反映了09年拆迁安置到姚桥镇如里村，那么到现在快17年了啊，都没有办法去办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那么之前通过姚桥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主任何军的答复，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的处置有一定的困难，目前问题的锚点之一就在土地性质上，区里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也在推进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今天来连线到的是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科长黄文念，了解一下事情的处置进展。你好，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黄科长。
3: 你好，
1: 我们记者之前跟您这边应该有过多次的对接啊，我们了解一下，就是目前这个事情的一个推进，有没有进展，到哪一步了？麻烦您给我们先来回复一下。
4: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也积极的去寻找一些解决路径。然后当时呢，就是说，这个用地呢，就是想通过这个安置房划拨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这个办证的这个难题。但是要解决这个技术上的一个难题，那么近期我们可能政管领导也会去带队，直接去部里面去跟他们，就带着数据去找部里面信息中心去沟通一下相关事宜。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事情近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
1: 就是刚刚也说到了，其实你们一直在线下呢也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当中可以想象啊，会有比较多的前期的工作要做，完了之后呢还要上报到系统当中。虽然之前曾经尝试上报过啊，但是也卡在了上一级的这个系统录入当中，是吧？这个问题的话，近期是不是有办法得到解决呢？就是上报系统这块啊。
4: 是这样的，因为它的系统是比较死的嘛，所以它可能后台上面就关于我们经开区这个数据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仅仅是技术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近期我们是准备就是把数据直接带到就自然资源部跟相关的技术人员，包括他们信息中心的分管领导去进行沟通和汇报，然后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我们也是比较着急，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 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因为毕竟也几个月下来了，这事情一直没有就是能够成功上报。
1: 好的，就是你们前期做了可能比较多的数据啊，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后面现在是苦于非常苦恼啊，没有办法上报。那么后续就是直接带着这个相关的一个材料去点对点的进行一个对接和汇报，
4: 是
1: 吧？好
4: 的，
1: 这个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里边，它的处置呢，住建部门安排处置计划。那对于严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啊，因为他去到现场进行了一些调查。张坤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严先生反映的溧阳码头十一号是地处老城区，那么整个片区都是这个平房，那么房屋大门当时是紧闭的，那么大门上把手上面是系着一个警示带，但是这个大门周边的墙体上并没有拉这个警示带，那么在房屋的周边也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区域是这个挂有此处危房请勿靠近的这样的告示，那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周边有一些房屋拆除后留下的空地。那么对于这个严先生担心的居住安全问题，随后我也将情况反映给了市住建局，现在我们也可以请镇江市云潭居住房管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来给我们做相关情况的介绍。
1: 好，谢谢张坤的连线啊，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来接通的是镇江市云台居住房产管理处副主任庄小伟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庄主任。
6: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也是明确一下啊，就是严先生他看到周边这个房屋有这个危房的一些告示，我们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那么严先生他家这一户，这处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他家这一户，这处房屋已经定性为危房了呢。
6: 这样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溧阳码头十一号的情况啊。
1: 好的，
6: 这个溧阳码头十一号呢，它原来里面有我们14户公房住户。在2016年的时候，城建产业集团作为投资主体，委托属地街道进行维修的。我们单位呢对这个公房房屋维修有三种方式，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可以吗？
1: 请说。
6: 就是第一种，对于一些小修的报修，比如说屋面漏水啦、水电维修啦，我们一般是即报即修，你当时来报，我们当时就上门去修。还有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对这个维修量较大的，但是呢暂时不影响这个居住安全的房屋，我们把它列入次年的这个大修计划，我们进行有计划的进行维修推进。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对于有这个安全隐患需要立即维修消除危险的房屋呢，我们一般是由住户提出申请，然后我们单位的这个工程人员上门进行核实，如果确实是危险，然后汇报给我们领导集体研究同意后，我们就采用应急排险修缮的方式立即进场进行维修。
1: 好的，了解了啊。张主任，您刚刚的这个介绍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房屋如果有需要维修的这个部分，有三个处理方式，分为这个它的这个程度不一样，然后它也会启动不一样的这个维修程序啊。那么前面您是介绍了溧阳码头十一号它这个大院的一些情况，确实之前有搬迁的，还有没有搬迁的，没有搬迁的是三户，那么其中一户就是严先生家，对吧？一户就是严先生家，对吧？三年的时候，你们组织过一次维修加固，是你们这边组织的吧？我再明确一下啊，是你们这边啊。但多问一句啊，也是我一开始提出来的这个疑问，现场它是有这个危房的告示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房屋到底是不是危房，有没有哪个部门给它定性过呢？
6: 嗯，没有定性过。
1: 没有定性过。
6: 嗯。
1: 就是不能确定它的这个房屋是危房，对吧？
6: 就是我们呢，就是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上门去看过了。
1: 嗯，
6: 就是呢，我们平常房管员呢，对我们的这些房屋也定期上门巡查。
1: 是。
6: 他这个溧阳码头十一号呢，就是刚才另外一位主持的另外一位记者也讲了，就是进不去。他那个大门呢是紧关着的，大门那个钥匙呢，我昨天我还跟那个城建产业集团的人联系的。
1: 嗯。
6: 他们手上也没有。然后了解了一下，钥匙可能是在你们有一户私房的手上，那户私房他也是没走，就是在那个
1: 就是三户当中的一户未搬迁的这个居民当中，是吧？
6: 这个三户呢是我们的公房，另外还有一户私房，他也没走，他也没有搬迁。这个钥匙，大门钥匙可能就在那个私房手上。
1: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帮助您这边和严先生联系上，然后下一步再去看看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处理，好吗？
6: 是的。
1: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和庄主任您先沟通到这儿了，线下我们帮助您这边和
7: 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生是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丹阳法院审结一起工商保险诈骗案，被告人勾结企业员工，通过虚构伤情、伪造病历等手段骗取工伤赔偿，涉案金额超百万元，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2020年至2024年间，张某某虽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但通过长期为他人帮忙处理工伤事故，熟悉了工伤保险申请的各个环节，从中发现有利可图。为获取非法利益，张某某先后经他人介绍或自己联系，找到本市某公司员工徐某某等人，约定由自己负责处理工伤认定等事宜，徐某某等人负责配合，获得赔偿后给张某某一定比例的分成。丹阳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彭刘成：
2: 徐某某等人因为一时贪念答应了张某某的提议，之后张某某在上述员工未受伤或者伤势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的情况下，通过伪造病历以及找人代拍影像片等隐蔽的方式，伪造了伤情进行了工伤认定还有伤残鉴定，最终骗取了工伤保险基金赔偿和用人单位的赔偿款。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与他人相互勾结，其行为符合骗取工伤保险的法定情形，已经触犯刑法，构成诈骗罪。这类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用人单位利益，更扰乱了工伤保险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
2: 工伤保险待遇不仅是劳动者在遭遇职业伤害或者罹患职业病时赖以生存的医疗救治与经济补偿防线，更是构建社会风险共担机制、有效分散用人单位用工风险的重要制度基石。然而在实践当中，部分人员心存侥幸，通过虚构工伤事故、伪造变造证明材料骗取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能力鉴定，通过虚构工伤事故伪造伤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
1: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其中张某某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0,000元，其他被告人案发后均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
0: 眼下正处于农历24节气的小满与芒种之间，土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收获进展如何？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据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几天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波士顿咨询公司昨天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 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首次超越瑞士元，94万亿美元居第二，其主要客户来自西欧，占比超40%。国际方面，是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4: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5: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4: 就听不见
6: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7: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长长的队，算了，走吧。
7: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1: 爸爸，路旁。
10: 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

0: 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哎呀，又堵车。
1: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2: 一个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六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东方红》。

一段属于一个时代的深情。东方红从黄土高原走来，传遍大江南北，它朴素庄重而温暖，唱出了人民的心底最真挚的情感，没有炫技，没有修饰，只有最直白的敬仰和热爱。直到今天旋律一响，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沉甸甸的时代情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南泥湾》，它里面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是六七十年代最温暖最有画面感的歌曲之一，我们要听到郭兰英老师的原唱。

自于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他唱的是开荒是奋斗，是把荒山野岭变成塞上江南的奇迹。歌声轻快明亮，像春风吹过田野，像希望落在心上。这首歌藏着一代人勤劳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简单几句就把岁月的力量唱得清清楚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温暖优美，意境悠远，歌声里有湖水，有渔船，有家乡，更有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我们来听这首歌。

己，直到今天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能够让人热泪盈眶，感受到那一份穿越时光的坚定和温柔。我们来听这首《映山红》。

轻人心怀理想，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情和坦诚。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面我们要听一首辽阔悠远温柔又大气的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飘来，歌声里有蓝天白云，有草原牛羊，有着对家乡最深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他们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最辽阔的情怀。

0: 央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环卫部门全面开展犬粪清理工作。去年，我国已集成42万个考级智算集群，数十个能源行业专业大模型落地。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衡量，
4: 重点巡查长江路、黄山西路、宝塔路等40多处易产生犬粪区域，严格落实随产随清动态保洁要求，及时处置新增犬粪，严防动物粪便粘连路面，滋生异味，污染环境。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工程师廖伟介绍，市环卫中心创新作业模式，将雨天作为清理粪便污渍、路面油污的黄金窗口。
5: 我们充分利用雨水浸润软化顽固污渍的有利条件，调配小型高压冲洗车，组织人工保洁组联合作业，对路面残留犬粪、印记、井脚油污、人行道顽固污渍等进行集中冲刷、深度清洗，彻底清除积存污渍，实现雨停路径见本色、无残留的目标。
4: 市环卫中心坚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一方面强化宣传引导，采取户外点位宣传加小区阵地宣传联动方式，在东吴路、丁卯桥路等11条主次干道布设宣传海报，重点解读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关于文明养犬自觉清理犬粪的相关规定，在32个居民小区推送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累计覆盖住户3万多户。
5: 另一方面，我们深化部门联动，建立流浪狗信息上报机制，依托环卫工人日常巡查，为公安部门开展流浪犬收容、规范养犬执法提供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展流，为公安部门开

0: 为公安部门开展领导加部门执法加市民参与的多元
1: 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万个卡级制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算力用电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近3年平均增速约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大模型场景适配能力持续增强。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企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两引领跨越。近期，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专家强调，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整体。一旦钢索整体。

0: 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整体，一旦钢塑
1: 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哈。张医生你好。
2: 你好。
1: 嗯，啊，最近有看到新闻啊，说歌手潘玮柏呢发文称哈，说他之前身体突发异常，出现了这个右脸僵硬、局部无法正常活动的症状，就医之后确诊是为轻微颜面神经失调哈，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面瘫。然后医生就叮嘱他啊，你必须要彻底静养，要减少劳累，好好的调理身体。潘玮柏也是自嘲调侃啊，说我平常就已经很佛系休息了，怎么还会生病呢？而且前一段时间哈，我还听说一个我认识的一个21岁的小姑娘也是突发面瘫，怎么如此年轻就会出现这样哈？很多人觉得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来请张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呢？
2: 简单来说，
1: 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
2: 是面瘫？
1: 嗯，
2: 发病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特发性面瘫，还有受外伤，还有头颅面部各种肿瘤会侵犯到面神经，所以也会造成损伤。主要原因为面神经炎，其中约有百分年轻人喜欢吹冷的低温对着脸吹，因此面瘫的发生率也更大。
1: 嗯，所以有什么特别提示大家的吗？因为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啊。
2: 如果在高温天气从户外到室内，千万不要把空调对着脸吹。
1: 嗯，
2: 最好将身上的汗啊擦干净之后休息一下，喝点温水也能有效的防止疾病。而且一旦出现面瘫了，应该立刻到医院就医，要及时的治疗，绝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
1: 嗯，基本上好像很多人想到这个面瘫的话都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是吧，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可能直接就去这个针灸科去来进行治疗了啊。 那在治疗是一方面，但同时生活上可能还是要注意哈，多多的这个保暖啊，一定要记得。那在今天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您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康复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前两天啊，这个听众张阿姨还跟我吐槽说，她自己啊，这个老了老了啊，炒了几十年的菜，锅铲子都拿不住了啊，在家炒菜的时候，啪嗒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这个张阿姨呢，一直是偶尔会感到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他也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突然间啊，有一天发生了刚刚说的炒菜的时候啊，做饭很难，锅铲都拿不住的情况下，实在不行就上医院了。问了这个病史，做了检查之后啊，医生居然告诉他说是得了网球肘。哎，这张阿姨就特
2: 网球肘我们医学的名称叫肱骨外伤科炎，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手肘疼痛问题。
1: 嗯，
2: 我们的手肘外侧有一个小小的骨头凸在那里。那里就是前臂伸肌腱的总附着点，我们日常中的伸手腕啦、抬手啦、抓握物体、拧毛巾、端东西，全靠那组肌肉发力。
1: 嗯，
2: 当我们长期重复同一个动作，如长期在那边打字、炒菜、颠勺、拧衣服、扫地、拖地、开车等等，它就日复一日反复牵拉摩擦那边。刚开始只是轻微的酸胀，慢慢慢慢就会出现肌腱微小的撕裂，局部充血水肿，筋膜紧张痉挛，发生炎症。
1: 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磨损，是吗？
2: 对的。
1: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就具体在哪一个部位？
2: 它有很典型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它痛的地方是相对固定的。就在手肘的外侧骨头凸起来那边，用手指头按压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刺痛感，位置非常的准。第二个就是休息的时候是不痛的，发力就痛。手臂放松的时候自然下垂，晚上睡觉基本上就还好，就不怎么痛。但是只要开始劳动，拧毛巾本上就还好就不怎么痛，它就加重它的症状。第三个，它会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有一些无力感、僵硬感、放射痛。很多人会觉得它的前臂整个前臂啊发酸发沉，抓东西又抓不住，也不敢用力去拎东西，早上起来还会觉得有点僵硬。
1: 特别是很多这个家庭主妇是吧，洗衣服、这个拧衣服啊，还有炒菜的刚刚讲到的这个张阿姨哈，突然间有一天这个 过铲子啪掉地上了啊，这种就是属于长期的这种用力是吗？
2: 嗯，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它有明确的地方，
1: 嗯，
2: 叫那个固定的地方叫网球肘，因为在前臂的话，它不在手肘处了，
1: 哦，
2: 就是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1: 嗯，就是在这个关节。中间的这个大关节的
2: 这个
1: 外侧，刚好凸起的这个骨头这边啊，我摸了一下，还没有疼痛的感觉，啊，所以说，刚刚讲到的这些症状哈，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高发的人群，如果有出现了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固定的这个痛点是在手肘外侧骨头凸起的这个地方啊，静息的时候不痛，一发力就痛啊，并且会有这个前臂发酸发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有可能是这个得了网球肘。那刚刚其实也讲到了，它是一个长期的磨损嘛，是吧？
2: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那我多休息，我少干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呢？
2: 说对了一半呢。
1: 哦，才一半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
2: 他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他休息就可以好的。时间比较长，那单纯的休息也不会好，就会越拖越严重。
1: 嗯，
2: 因为你长期不动不活动，会让那边的肌肉僵硬萎缩，肌力它左右失衡，它的弹性下降。
1: 球肘完全相反的。
2: 对。
1: 哎，你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高尔夫球肘。哎，但这个虽然说是以这个命名，但其实也不是说意味着就一定是打高尔夫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吗？
2: 对对对。
1: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高尔夫球肘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它的医学名称是肱骨内上科炎，跟那个名字
1: 外上
2: 科炎，就是它位置正好是一个外面一个里面，
1: 嗯嗯，
2: 就是一个手肘外面骨头凸起的地方，一个在手肘里面凸起的地方，就是那个肘里面凸起的那个地方，正好呢就是我们的屈肌腱都走那边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握拳抓东西，
1: 哎，好像是，你仔细的体会一下，一握拳好像
2: 内
1: 侧会有点收敛的感觉，
2: 所以更多的就是那些抱孩子啦，搬东西搬重的东西和用力干活的那些会得，因为早期就是高尔夫运动员在那边挥杆然后那边用劲，
1: 对，
2: 所以
1: 内侧用力比较多，
2: 所以用这个来命名而已。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玩手机玩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举着手机感觉是内侧发力更多一些，就拖着手机玩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手机玩多了。 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内侧啊，这个肘关节也会出现疼痛啊。当然好像很多还是会和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宝妈是吧，长期抱孩子，我们之前说妈妈手
2: 无力，伴随一些酸胀感啊，发沉感。而且内侧的话，如果讲深了，还有神经走那边走，会有的时候会发麻，这个就另说了。
1: 哦、因为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个颈椎不好了？
2: 这个都需要去鉴别一下。
1: 嗯嗯，哎，那临床上医生怎么帮我们去鉴别呢？
2: 嗯，首先根据他的一些症状，
1: 嗯
2: 嗯，还有他的一些
1: 病史什么的，
2: 病史啊什么的，嗯，
1: 需要做相关的检查吗？
2: 嗯，一般的话不用，一般我们就直接体格检查，除非是他不是很明显，就是要排查的话才会、
1: 嗯、不典型
2: 对。
1: 基本上临床上就是很多人的症状还是比较
2: 典型
1: 的是吧，立马就可以确诊啊，根据你的内外侧啊、嗯、下前臂还是往后一点啊都有不同、嗯、那确诊了之后该怎么样治疗呢？那通过刚刚的您讲的好像不是说啊就是休息就一定能自愈的是吧，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拖到蛮严重的了啊、嗯、具体该怎么样来治疗？
2: 首先对于刚发病的人，就是刚发病一到两周内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的先把它炎症消掉，把水肿消掉，让它不再就是被牵拉，肌腱被牵拉，可以采用一些无创的一些治疗，嗯，超声波啊，超短波，中频电等等，这些治疗可以穿透前臂软组织，改善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中频电等等，这些肌腱没有创伤也不痛，所以容易被接受，而且没有药物副作用，症状缓解掉了，然后还是会痛。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法的松解、筋膜的放松、肘关节的松动术，针对一些前臂紧张僵硬的肌肉剥离肌腱上的粘连，平衡一些张力，来解除这些肌腱的卡压和牵拉。很多人做完一次松解，当场都会觉得手肘会变得轻松，会僵硬感会消失。
1: 嗯，
2: 所以就是如果疼痛明显减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反复疼痛的问题。
1: 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康复的专业手法啊，松解啊、嗯、筋膜放松啊这种的话，
2: 嗯，
1: 是要做针灸，还是说医生会给我们推拿、按摩这种，
2: 用手去松解？
1: 哦，用手就可以吗？
2: 嗯，对，
1: 哦，
2: 也可以选择针灸，也可以，就是
1: 混合起来，
2: 种类很多
1: 啊。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嗯、很多的手法，
2: 主要是到时看他究竟个什么个状态，然后再搭配不同的方案。
1: 嗯嗯嗯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支具的防护和肌内效贴，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停止，就是让他不能也不能不工作啊，
1: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本职工作是吧、
2: 啊、
1: 他也停不下来啊、嗯、
2: 对，他可以去网上买护具，然后我们也可以就用一些肌内效贴来稳定他的肘关节，放松他那些不舒服的肌肉，能够有效的缩短周期、嗯，避免二次损伤。
1: 嗯，我觉得避免二次损伤这个是非常
2: 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缩短周期， 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缩短周期，避免二次粉。
1: 这个在第一个急性期的时候啊，我们除了这个要缓解，要帮助他消炎镇痛，然后紧急的这个制动，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就一定要遵医嘱，是吧？
2: 对，因为疾病的品种不一样，不能学了瞎练。
1: 具体该如何来操作，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

0: 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啊，很影响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家务，甚至于有些人疼到晚上睡不着觉哈，所以这个睡眠质量也是会大打折扣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手肘外侧痛的网球肘，还有内侧痛的高尔夫球肘啊。那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中西医综合的康复方案，以及啊精准的一些居家的训练方法、日常的养护方法，来帮助大家彻底的告别反反复复的手肘疼痛。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张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的这个比较标准化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一般这个急性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个消炎镇痛的治疗哈。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哈，有些这个老年人家里会常备一些药膏。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骨头的疼痛啊，他可能就就自觉的就贴上药膏了。
1: 可以，
0: 甚至于家里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比较脆皮嘛，刚刚也说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贴上了。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镇痛消炎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膏药贴，局部这个是立马就能够给到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在自己在家里面能做的这种啊急性的消炎镇痛的方法有哪些呢？
1: 可以。短期内就比如说刚发病的时候稍微冷敷一下，
0: 嗯嗯，
1: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过了2天左右可以热敷，就是热的血液循环，
0: 热敷，哎，
1: 泡泡。
0: 这个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也经常会这样哈。
1: 哎，我想起来一个老年人还喜欢在家里艾灸，也
0: 艾灸，
1: 对，后续的话就是灸一灸，
0: 就是哪里痛灸哪里，
1: 对 对，
0: 他没有固定的这个穴位，因为有些人他也不太懂这个穴位在哪儿，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 对。
0: 但这个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当下我突然间疼痛的话，这个还是最好不要艾灸的。
1: 嗯，刚开始1-2天最好是不要，
0: 缓一缓，
1: 缓一缓，因为有一些刚炎症起来的话，热的话它会肿起来。
0: 嗯，对，还是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啊，到了这个慢性期，刚刚讲到了，就是说你的疼痛可能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吧？这段时间好了，然后一干活又疼了，或者说长期啊，这个部位说不上来的这个僵硬酸痛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治疗一下，因为刚刚讲到了，到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长期的紧张痉挛，甚至有些人这个筋膜都出现粘连的情况了，这时候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必须要去医院了，是吧？
1: 对的，
0: 要用这个请医生用专业的方法来给我们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放松放松哈，可能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 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这个啊没有办法不工作啊，没有办法不干活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对
1: 然后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针对网球肘，首先它在比较如果还有点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先轻轻的拉伸。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拉伸训练，我们把手臂伸直，手心朝着下面，一个手轻轻的压手背，把手腕持续往下压，感觉到手肘的外侧和前臂的外侧有那种牵拉酸胀感，然后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做3次，早晚各一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放松一些紧张的肌肉。还有第二个，前臂可以就是手臂可以旋转轻轻的，也是因为这个呢都是针对有一些它还有一点疼痛没有完全好透的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做。手臂自然下垂，缓慢做手心向上向下的旋转，动作要慢，每组20次，然后放松前臂的肌群，也是每天早晚一组。
0: 这个是一个
1: 放松
0: 拉伸，
1: 对，
0: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1: 对，
0: 这个不累，这个不累，
1: 这个不累，
0: 这个很容易坚持。
1: 对，这是要以疼痛为限度，就是你就算当时如果做放松都很痛的话，一定要做到以不引起疼痛为度，就是不要疼了还在那边拉。
0: 那如果说连放松运动都很痛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暂时还是要休息，是吧？
1: 对，
0: 不要这个强撑着啊，因为很有可能强撑着去做的话，会造成2次损伤，就得不偿失。强撑着去追，很有可能强撑着去追，还有什么呢？
1: 等放松拉伸能够接受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强化肌力了，因为这个肌力稳定起来强壮了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一般呢教人都是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手臂贴着它的方案，整体差不多，只是方向会变化。因为它第一个也是进行放松，第二个进行一个肌力的强化。首先放松呢，它跟它不一样，就是它的手心是朝上的，就是另一个手是压手掌的。其实一个是把它弯起来，一个是把它伸直了，因为它两组肌肉的力量地方不一样嘛。他把手掌往下压，就是伸展手腕，会感受到手肘的里面前臂的内侧会有牵拉感酸胀感，也是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3次，早晚各一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前臂内侧肌肉的按摩，就轻轻的揉。如果有摸到有硬结啊什么的，可以在那边停留，多摁一点，
0: 专门把这个硬结其实可以揉开的。
1: 对，然后力量强化的话，就是可以是手心向上，然后抓一个小哑铃啊，或者抓一点矿泉水啊，就是做屈腕伸腕交替的动作。看它的承受力度怎么样，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就是 控制变量嘛。
0: 哎，对，就是
1: 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啊。 嗯，还可以进行一个手腕的稳定性训练，就是放在桌面上做小幅放松一点，不要长期的悬空在那里。
0: 哎，像那个鼠标有专门的就是托住你手腕的那种鼠标垫，那个就是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这个鼠标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1: 对，就是要日常养护。
0: 对，
1: 因为这些有些损伤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嘛，三分治七分养，做好日常预防才能告别这些疼痛。
0: 嗯，那具体我们日常的预防啊，该怎么样来进行呢？
1: 嗯，首先要拒绝长期的单一动作重复。每40分钟如果做的同一个动作的话，你要休息，然后或者是进行一个拉伸放松。
0: 嗯，
1: 第二个，避免突然暴力发力。长时间不干活，不要立刻就去干重活，或长时间不运动，不要立刻就去做激烈的运动，要进行一个预热。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轻微的劳损，要先干预一下。如果只要出现手肘酸胀啊、发力隐痛，就要先休息、拉伸放松，不要拖。第四个，要平衡前臂的肌力，不要只干活不锻炼。有的人说要平衡前臂。 其实不是的，因为好多人就是做体力活的，哎，不是锻炼吗？不是。
0: 对，说哎，我每天这个锻炼的可多了，从早到晚都锻炼，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这样觉得很累，就忽视了锻炼了，是吧？
1: 对。第五个就是要做好手肘部的保暖啊，长期吹空调。
0: 哎，
1: 像有些人瘦的人啊，肌肉着了吹空调，
0: 没有
1: 手腕还痛了。
0: 对对，会手腕痛哈，这个凉气就钻到骨头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夏天我们要避免直吹冷风啊，做好一些局部的保暖。冬天就更加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啊。啊，最后您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总结吧。
1: 嗯，好。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首先手肘外侧痛大多是网球肘，手肘内侧痛大多是高尔夫球肘，两种都是我们临床上比较高发的一些慢性肌骨劳损。
0: 嗯，
1: 这个呢不用手术，也不用长期吃药，就是比较忌讳，就是我就纯休息，乱贴膏药，分不清类型的乱锻炼，如疼痛反反复复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有关于这个手肘痛的这个相关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医生，谢谢您。
1: 嗯，
0: 好，我是卓伟，稍后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整体，一旦钢索给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啥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3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等等，第三穴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 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欣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我市举行。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我市举行，来听记者王焕的报道。
1: 第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颁奖会并颁奖，院士专家孙永福、聂建国、王景泉、邓文中、周旭红、杨永兵、王富明、杜修立、于志武、姚仰平、陈延景、杨超、岳清瑞出席，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周兰出席，市委书记吴庆文致辞并颁奖，市政协主席郭建出席并颁奖。吴庆文在致辞中表示，桥梁的意义在于跨越阻隔，精神的力量在于照亮前行。毛老一生心系故里，情牵家乡，秉持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精神，用心血和汗水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架起了一座座巍峨的钢铁之桥，更在全体镇江人民心中架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之桥，激励我们共同把镇江建设好、发展好。
2: 上次行程薪火相传，我们将用传承之心来弘扬毛老的奋斗做桥、以身渡人的精神，让家乡和游子的心在乡愁牵绊中贴得更紧。
1: 吴庆文说，当前镇江正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诚挚期盼各位专家为镇江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载体建设、创新人才引育、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让更多创新种子在镇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应该说，镇江在区位、在交通、在生态、在文化、在综合成本方面，占有非常好的优势。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我们衷心期盼各位领导嘉宾常来镇江，多走一走，看一看，感受这里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势，持续的关心支持，推荐镇江，推动更多的项目选择镇江。
1: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原理事长、茅以升女儿毛玉玲，原铁道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科技教育委员会原主任孙永福，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陈仲阳，省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孙立分别致辞。会上颁发了桥梁大奖、桥梁青年奖、铁道工程师奖、北京青年科技奖、建造师奖和木材科学技术奖、木材科技教育奖学金、工程教育学生奖、铁道希望之星奖以及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等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各奖项。会议宣布成立江苏大学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茅以升班。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毛维忠主持颁奖会开幕式并颁奖，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市政协副主席杜秀琴、市政协秘书长张军出席颁奖会。在镇期间，邵红一行还考察了赛珍珠故居、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参观了茅以升纪念馆，调研走访了九三学社社员企业。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 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公交全面推行临停公交新模式，告别逢站必停，有乘客上下车才停靠，无需求则减速通过，提升效率，缩短出行时长。车辆同步升级设施，车厢内多点位增设下车铃，乘客无论坐哪里都能随手按铃，提示音同步提醒驾驶员，遇到特殊情况也可招手或语音示意司机停车，更灵活也更便民，缓解。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21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4: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5: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4: 就听不见
6: 阿姨您来坐这吧。
7: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7: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1: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7: 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家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录音。我们来接着收听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助演节目《雍正剑侠图》同林出世，这是第二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
9: 玩这功夫一大呀，同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了？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佟林低头数钱，把借的钱数出来给老头，把自己小罐一招，哗啦，把桌上这铜子儿张兜往里边一卷，往裤腰带里边一别，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滴撩蹭窜过去了，窜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来了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仨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佟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排来的。佟林也没敢原因。第二天照常练武，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哦，海川，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大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你看，就你起得早啊！你看昨儿怎么样？来了人就让你走，你赢钱让你走。哎呀，您说我不陪您玩吧，驳您面子。陪您玩真耽误事，我可没带着钱，

0: 没事，大叔借你，大叔先借你，反正你输不了。那也不见得，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这仨老头也是好耍，死乞白咧的，把佟海川给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背儿冲着后，脸儿冲着外，老头也拿几石子儿，又耍上了。佟林今儿又赢了，没昨儿赢得多。佟林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轮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海川，先借你本，我带着呢，我带着。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我哥仨高兴，是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来来来来。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他上瘾呢。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也就不爱来了。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竟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打这儿往后说，每天佟林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那仨老头摸几把。可是来了人呢，一替佟林，佟林就走。但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那么说他爸爸佟浩善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天回来晚了不问，两天回来晚了不问，日子一长他可就得问问呢。这一问佟林为什么比原先回来的晚呢，佟林就得说瞎话，爸爸您不知道，我这功夫长了，原先练这么一会儿就行，现在我得多练会儿。哦，老头也不懂，好啊，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多练会儿多练会儿吧。好像啊，耳目的也听说点佟林的不是练武是玩，但老头呢没他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是有点感觉。佟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武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他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佟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着，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着，坐不住。佟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续续有乔歪脖子胡的，有来接佟林的这把手的，又进来几个人，大伙也有抽旱烟的呀，是也有啊自己呀带着水的，跟这儿一块儿聊天挺热闹。正高兴的时候，从外边晃着膀子进了一人，个儿不高，小鹰钩鼻子，爱晃悠膀子，就跟刚才唱快板那王双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 大伙儿都认识他呀，都往旁边躲。谁呀？一个无赖，村里的二溜子，这岁数啊比童林还长一点，二十郎当岁，可从来不正经干活，姓刘，叫刘二，大伙给他起外号叫两头蛇刘二。您听这外号，您就知这人的人性。跟谁要一不对付，他可没有打人家的能耐，他上人家里地里头刚长得了的那萝卜他给拔起来，还扶搁在那儿，架上的黄瓜挨个拿指甲抠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三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在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下面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佟林来的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头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着多好啊。你爸跨炕沿的老头走来，我来。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呀？ 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可是呢还剩点。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要糊了这铜子儿，刘二一把给摁住了，别，嘿嘿，干嘛呀？桌面的钱不能动，知道吗？数清楚了，多少个？你瞧你那馅儿，至于不至于？你给我留个做个本儿怎么不成呢？二爷一会儿赢了不给你是怎么的？哎，就这十几个子儿到我手里头，一会儿我弄个十万八万的银子。那俩老头一听，这是多大爽啊！干嘛要我们命是怎么着呀？夸夸那老头一看这十几个子儿算完了，得了，破财免灾吧。好，刘二二十多岁，老头不敢惹他。哎呦，好，二弟，这我没想拿，你来。老头站起来可就躲开了。刘二大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了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养他们给带了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领好孩子耍钱。哟呵，我兄弟手气儿够旺的，就他跟你儿钱多，没少赢啊。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奔牌，来来照。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海川，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呀？陪我斗会儿牌不成啊？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这来的正好啊，哎，要 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那行，你坐这儿来，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什么？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们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的话呀，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这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佟海川，你跟二哥可不闹这个，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当着大家伙儿不给留个台阶吗？跟你就没台阶，你来来行，把赢的钱撂下，凭什么呀？就凭刘二，就凭我下灾，二哥玩的时候还他妈没你呢，你跟我这横什么？告诉你，你那心眼里的想什么我知道。海川，你有个三九八四门斗的，练过两天，你假如你不含糊，胳膊根搓，跟别人耍钱，二哥跟前你可撒不出去。告诉你说，不来行，把钱给我留下。他这两句话说完了，佟海川这子俩可就黑了，气的。佟海川心里话说，憋着揍你不是一天两天的，您琢磨琢磨，佟林十八呀，还有两下子，练过几天弹腿，他能忍这个吗？暗含的，他把这把铜子儿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糗。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海川，哎，爷们儿，好些不在，臭狗屎！叫我叫我，这老头紧着递眼神儿。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和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是孩子呀，他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见过？这几十子儿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对？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茶味吗？今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楞一下顺炕沿就蹦下来了，恰腰往那一站，我也不管你姓佟的练过没有，小子跟我面前冲号，今儿就要你好瞧，把钱留下滚。佟海川是忍无可忍呐，这手一端这小炕桌往旁边这么一匀，他好往下冲啊，这手这铜子儿往起这么一摇，二哥，哎，我给你，哗！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佟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佟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头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佟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着，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 这屋进深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了。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小子，你受着吧！叮咚，听吧。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5: 太好了啊，
6: 真不错。
5: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6: 啊。对呀，凉快了，
5: 秋高气爽。
6: 是，
5: 大家呢周六没事
6: 啊，
5: 上这来听听相声，
6: 乐一下，
5: 哈哈一乐
6: 啊。
5: 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6: 是
5: 哪能说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6: 就是，
5: 这不可能。
6: 没错，
5: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6: 啊
5: 啊，王文林也有点啊，
6: 有有有，
5: 但是点儿呢、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6: 您买那点去了吧？
5: 开玩笑啊！
6: 我知道
5: 王文林先生
6: 啊，
5: 确实好。
6: 好什么呀？
5: 大家伙都认识啊，
6: 了解。
5: 整个北京谁不知道他呀？啊？
6: 反正有几位知道。
5: 老顽童，啊？啊，老文啊，身体很好。确实啊，
6: 我不上亚运村那边去。
5: 岁数大一点啊，但是身体也好，
6: 身体还行，
5: 心态很好。
6: 没错，主要是好心情好身体。
5: 哎，
6: 嗯，
5: 刚才张天来说这段
6: 啊，
5: 在过去来说
6: 啊，
5: 就是讽刺和尚
6: 啊。对，
5: 现在我们得改一改
6: 啊。是，
5: 因为有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6: 哎，对对，没错。
5: 过去为什么讽刺和尚
6: 啊？
5: 好些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
6: 啊，有那个不真诚。
5: 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啊、
6: 现在好都是佛教

0: 学会的，
1: 对呀、啊，
0: 没错。
1: 那王先生
0: 啊，
1: 为什么留这么一个头型？
0: 喜庆，
1: 真是心善
0: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虽然说信啊，
0: 啊
1: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0: 啊，对，
1: 这个没皈依啊，
0: 啊是，
1: 但是王先生这心
0: 啊，
1: 跟尼姑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啊，不一样，
1: 啊，
0: 您先分出雌雄来，
1: 怎么？
0: 我您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
1: 啊、
0: 我像和尚还行，
1: 嗯嗯嗯，
0: 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1: 啊、善呢、
0: 啊、善，我就咱们应该有善心，
1: 善心呢，
0: 没错。
1: 哎，这一般是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0: 那咱们得救助，
1: 救助，
0: 没错。
1: 哎，你这外边有病人、
0: 啊、
1: 有要饭的小孩，给钱，
0: 这善事啊，
1: 不吃肉食，
0: 那还真是，
1: 对不对？
0: 素食，
1: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0: 没错。
1: 不但不吃
0: 啊，
1: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0: 那真是太残忍了。
1: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0: 啊，
1: 不行，
0: 这真是不行，
1: 看不了，
0: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0: 怎么倒他身上了？
1: 何云伟有名啊，
0: 是啊，
1: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0: 啊。
1: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0: 大闸蟹，
1: 哎，
0: 好啊，
1: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0: 真能送。
1: 嗯，何云伟吃不了啊。
0: 是，
1: 他那个儿，啊，好一个螃蟹腿撑着了。
0: 您说得悬的，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0: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1: 对不对？
0: 活螃蟹就这样。
1: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
0: 没错。
1: 大家伙儿，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0: 是。
1: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0: 没错，
1: 怎么办？
0: 哎呀，
1: 不能不吃，
0: 那是人家云美的一片心意啊，
1: 而且不吃糟践了。
0: 对呀、啊，
1: 吃怎么弄？
0: 哎呀，
1: 怎么弄？
0: 真是，
1: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0: 啊，
1: 弄熟了，啪姜汁儿，啊，这一吃，
0: 嘿，
1: 王先生受得了吗？
0: 我不行
1: 啊，
0: 是
1: 把螃蟹拿出来，拿那个猴皮筋绑着
0: 啊，
1: 绑着
0: 是。
1: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这个活着给蒸死啊！
0: 哎，
1: 哎呀，弄一锅，啊，弄搁上水，水上放着篦子，哎，码好了八只，盖上盖，那盖都盖不严实啊，
0: 个儿大，
1: 底下点着了火，
0: 啊、
1: 咕嘟咕嘟咕嘟，没两分钟，
0: 哎、
1: 水开了，
0: 呵，
1: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受不了啊，
0: 是
1: 在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啊，这王先生，哎呦。听说都听不了，活着给蒸死！哎，弄一大木鱼儿，搁锅旁边，没有五分钟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就快熟了。它越来越疼啊，在上面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
0: 哎，
1: 王先生受不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我平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一个性命我都不杀，这活活给蒸死！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0: 熟了就好了。我这也是假善，
1: 反正一顿吃了八个嘛。开个玩笑、啊
0: 哎，我知道。
1: 其实王先生确实好
0: 啊，
1: 心也善，
0: 身倒是还可
1: 以，哎，身体也很好，
0: 身体行。
1: 哎、除了说没什么文化呀、啊，没毛病。
0: 是
1: 啊，
0: 是，
1: 确实文化也不太成，
0: 但是还说得过去
1: 啊，
0: 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吗？
0: 啊、是是，
1: 传统的这些个
0: 啊，基本上咱们中国的文学我还能了解一点。
1: 这话太大了，
0: 一点不大，不是我这是。
1: 当着各位，
0: 这都不是外人，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1: 还敢说了解一点？
0: 哎，还皮毛。
1: 你看看
0: 啊，
1: 你看这人，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了，你这个
0: 不至于啊？怎么着
1: 啊？
0: 怎么就死台上了？
1: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回答不上来啊？
0: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1: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
0: 您瞧我死这地方，
1: 对不对？
0: 不是，您是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东西。
1: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都未必知道。
0: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1: 哎，
0: 啊，
1: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0: 啊，是。
1: 比方说啊，
0: 啊，
1: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0: 啊，
1: 带着一个猪啊， 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2: 啊，
1: 这是哪本书啊？
2: 啊，
1: 我绝不能这么问。

0: 是
1: 啊，那叫骂您了。
0: 没错没错，
1: 不尊重人。
0: 没错，
1: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对不对？
0: 不对，这水浒啊，
1: 真是
0: 的，这是红楼梦啊。
1: 哦，
0: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1: 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0: 没有，你刚说那西游记，
1: 西游记
0: 四大名著我还知道。
1: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0: 四大名著闹鬼没有？
1: 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0: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
1: 啊、
0: 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1: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0: 我知道点儿，好像。
1: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0: 啊、
1: 说。
0: 《聊斋志异》，
1: 你瞧，
0: 你看，
1: 没想到啊，
0: 啊，
1: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0: 对，
1: 呵，
0: 啊，
1: 不容易。
0: 好啊，
1: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0: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1: 这是什么貌相？这是
0: 怎么了？
1: 干嘛你？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你
0: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1: 啥、啊？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0: 啊。是
1: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啊？
0: 您有学问是
1: 啊，
0: 知道您有学问。
1: 那您当场你怎么这样呢？
0: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天。
1: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0: 四大名著就是《三国》
1: 啊，
0: 《水浒》
1: 啊，
0: 《红楼梦》
1: 啊，
0: 《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1: 哎，
0: 啊，
1: 这是没有那个，那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
0: 我
1: 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0: 这我又五大名著了
1: 啊？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0: 啊，倒是名著，
1: 讲好些个闹鬼的事儿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聊斋嘛。
0: 啊，对对，
1: 我打小就看。
0: 哦，
1: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0: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1: 不是聊斋吗？
0: 您这什么聊斋？那个
1: 不就是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0: 啊，
1: 出来一狐狸精
0: 啊，
1: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那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0: 哦，可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是吗？您这老点儿也
1: 不是，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0: 不是，您给您催老了，您看这不对啊。正经的《聊斋志异》，
1: 我天天在家翻《聊斋》，《聊斋》400多个故事，对不对？
0: 啊，对，没错啊，
1: 400多小故
0: 事。蒲松龄先生写的。
1: 谁？
0: 蒲松龄先生，你瞧，
1: 不是南派三叔吗？哦，
0: 您说那不是《聊斋》？
1: 不是那个。
0: 您说那《盗墓笔记》吧？
1: 哎呦，你看看，呵呵呵，没想到啊，
0: 啊，
1: 老先生在家什么都看，你看。哦，是，
0: 啊，
1: 对对，反正闹鬼嘛。
0: 啊，是，
1: 我就爱看他那个。
0: 哦，那不是你看了半天，能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你给说出俩来，能说出俩来吗？
1: 不是，你瞧
0: 啊，
1: 你这话说的可让我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1: 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不出来吗？
0: 哎，您有学问，您说
1: 说说啊。
0: 啊，
1: 这个
0: 啊，
1: 山东崂山底下
0: 啊，
1: 有一人，
0: 哦，
1: 叫王七呀。
0: 哦，
1: 哎，念书的
0: 啊，
1: 天天不看正经书，
0: 是
1: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0: 啊，
1: 神仙传呀，升仙传呀，
0: 啊，
1: 白日飞升啊，
0: 哦，
1: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0: 哦，
1: 我找神仙去，
0: 是
1: 我学能耐，
0: 哎，
1: 学法术，
0: 是
1: 这天还真去了
0: 啊，
1: 抛家弃子，
0: 哦，
1: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0: 是
1: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0: 哦，
1: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0: 嗯，
1: 啊，先锻炼锻炼吧，
0: 对。
1: 给他把斧子
0: 啊，
1: 天天让砍柴去，
0: 是
1: 砍了一个多月
0: 啊，
1: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0: 怎么呢？
1: 这富士康啊，这是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0: 是
1: 我偷偷我得回去，
0: 哦，
1: 不干了。
0: 是
1: 把斧子扔下
0: 啊，
1: 这天晚上
0: 啊，
1: 要夜下高山，
0: 是
1: 从后院转到前厅
0: 啊，
1: 刚要往下走，
0: 是
1: 一看
0: 啊，
1: 大殿上灯火通明，
0: 哦，
1: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0: 嗯，
1: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0: 哦，
1: 哎，旁边全是贵宾，
0: 哦呦，
1: 嗯，什么牛振华
0: 啊，
1: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李菁，
0: 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1: 啊， 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0: 啊，
1: 嗯，正在宴请宾客。
0: 哦，
1: 大殿之上，
0: 嗯，
1: 灯火通明。
0: 哦，
1: 老道拿剪子，
0: 嗯，
1: 绞了一张白纸。
0: 哦，
1: 绞出一个这个圆月光来，
0: 是
1: 往上一扔，唰，
0: 怎么样？
1: 变成一月亮，
0: 嘿，
1: 就在宫殿里照着。
0: 嚯，
1: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0: 啊，
1: 哎，站凳子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
0: 嗯，
1: 道长，
0: 啊，
1: 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0: 他还有这事哈？
1: 道长说别忙啊，
0: 啊，
1: 拿起根筷子来
0: 啊，
1: 往上一扔，
0: 怎么样？
1: 扔到月亮里了
0: 啊，
1: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
0: 嘿，
1: 跟那儿翩翩起舞，
0: 这是奇数
1: 啊！王熙在旁边一瞧
0: 啊，
1: 这真是神仙呀、啊！
0: 是
1: 好，坏了，
0: 怎么了？
1: 就这一句话，
0: 啊、
1: 大殿上万籁无声。
0: 哎呦，
1: 人也没了，灯也黑了，
0: 呵，
1: 就剩这老道
0: 啊，
1: 走出来，王熙
0: 啊，
1: 怎么不睡觉
0: 啊？
1: 我想回家了，我想我媳妇儿了。那就回去吧，我在这干了一多月活了，您多少教给我点能耐
0: 啊。
1: 你想学什么、
0: 啊、
1: 我想学穿墙术。
0: 穿墙术
1: 啊，可以
0: 啊，
1: 想学吗？我就教给你。
0: 是，
1: 但是记住啊，
0: 啊，
1: 居心要正。
0: 对，
1: 居心不正，法术要失灵。
0: 没错
1: 啊，教给你念咒语啊。
0: 啊，
1: 不辞的阿佛哥和吉克勒莫那沃普奇日斯特啊。嗯，
0: 这是拼音字母。
1: 嗯，我也不知道咒语是什么。
0: 哦、
1: 啊、ABCDEFG 啊，来。嗯，
0: 老道还教外语。
1: 哎，来来来，试试。
0: 嗯，
1: 前面影背墙噔噔噔噔噔噔
0: 啊，
1: 真穿过去了。
0: 嘿，
1: 王熙高兴，
0: 那是
1: 连夜下高山
0: 啊，
1: 回家跟他媳妇说，媳妇儿
0: 啊，
1: 以后咱就富了。
0: 怎么着？
1: 有钱了。
0: 为什么？
1: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过来。
0: 是啊
1: 啊。
0: 哦，
1: 我会穿墙术。
0: 哎呦，
1: 不信啊？
0: 啊，
1: 不信我给你试试
0: 啊。
1: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咚，
0: 过去了，
1: 摔在那儿了。
0: 怎么摔那儿了？
1: 脑袋来一大疙瘩。
0: 哟，
1: 居心不正啊。
0: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1: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0: 是，
1: 这故事有什么呀？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有什么呀？
1: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0: 是啊，
1: 嗯，
0: 动画片也看过
1: 啊。
0: 亡妻学艺
1: 啊，
0: 这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1: 嗯、
0: 啊、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1: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亡妻学艺啊。
0: 你老听梁厚民的
1: 啊。
0: 嗯，亡妻学艺。
1: 那这
0: 正名叫崂山道士。
1: 有这段没有？
0: 这段有。
1: 有就得了。
0: 不是，那这段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1: 啊，
0: 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呀？
1: 现实意义啊，
0: 啊，
1: 就是说呀，你、
0: 啊、
1: 你要想偷东西
0: 啊，
1: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非想弯窟窿，那容易让人抓住。
0: 不对，不对，人真正可不是这意义。
1: 不是这意义、
0: 啊。那当然了。
1: 什么意义？
0: 人就说人办事心术要正，
1: 嗯、
0: 心术不正你就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1: 不，你那是错误。
0: 怎么是错误？
1: 我这正根。
0: 你正根。
1: 对，
0: 错还是
1: 我研究聊斋的。
0: 哦，是是，
1: 对不对？
0: 还可以，
1: 400多个故事啊，翻烂了啊。
0: 啊，是，
1: 都知道。
0: 您再给介绍一个。
1: 你怎么还听啊？
0: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1: 再说一故事
0: 啊？
1: 哎，有
0: 啊，
1: 有这那什么吧？
0: 什么？
1: 那个哎，有一个呀
0: 啊，
1: 有一古寺。
0: 啊，
1: 这寺叫什么寺呢？
0: 叫
1: 兰若寺。
0: 没哦，没错，兰若寺、
1: 哎、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0: 哦，
1: 就是寺。
0: 哦，
1: 这寺里头了不得。
0: 怎么着？
1: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0: 哦，
1: 千年老树。
0: 哎呦，
1: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0: 哦，
1: 这些女鬼天天得出去
0: 干嘛？
1: 盗取男人的元阳。
0: 为什么？
1: 回来供这个老树享用。
0: 哦、
1: 这树精天天的呵枝繁叶茂。
0: 哦，
1: 但凡有两天说这个没有这东西不成。
0: 为什么？
1: 当时那个树干
0: 啊
1: 就枯萎了。
0: 哟、
1: 啊、那枝子叶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当时变一亮光亮光一大秃子。啊，
0: 怎么还有这情节啊？
1: 不是，我没说您啊，姥姥啊。哎，
0: 姥姥干嘛、
1: 嗯、
0: 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说这个老树精，
1: 嗯，
0: 就整个全都枯萎了。
1: 对，
0: 哦，
1: 他手下这女鬼里啊，有一个400多岁的女鬼，
0: 哦，
1: 最漂亮，
0: 是
1: 叫王祖贤呢。
0: 啊，
1: 哎，
0: 不对，
1: 嗯，
0: 怎么叫王祖贤呢？
1: 就叫王祖贤啊。
0: 是， 不是，你说王祖贤是演员
1: 啊？对对对，
0: 啊，演那角色叫聂小倩呢，
1: 没错嘛，
0: 啊，
1: 聂小倩嘛，
0: 啊，对，
1: 哎，

0: 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1: 啊，
0: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1: 干嘛？
0: 哎，勾引人家这盗取人元阳啊，
1: 哦，
0: 要人性命啊，
1: 是是，
0: 哎，有这么一天、
1: 啊、
0: 碰见一好人，
1: 哪位？
0: 谁呢？
1: 啊，
0: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
1: 哎。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0: 啊，是演员呢
1: 啊，演员，
0: 你跟我叫这这干嘛呀？
1: 不是、
0: 啊、叫这这干嘛呀？
1: 我得说明白了、
0: 哎、你演员，
1: 哎，对，
0: 张国荣
1: 是
0: 住在这儿了
1: 啊，
0: 哎，这王祖贤去勾引他，人家不上套，
1: 没错，
0: 不行，我要和你啊，咱们不行，
1: 对，
0: 不可以，
1: 是，
0: 哎呦，没想到你这么正直，不，我喜欢男的啊、
1: 嗯、没有这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0: 啊、反正就是正直了
1: 啊，对，
0: 最后还有个道士吗？
1: 啊，对啊，
0: 道士燕赤霞吗？
1: 啊，对，没错，
0: 仨人一块儿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1: 对，情节是这样，
0: 是这样，不是，
1: 故事情节是这个，
0: 没错吧？
1: 不是，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
0: 现实意义 啊，
1: 啊，
0: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1: 啊，
0: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
1: 啊、
0: 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1: 您这叫曲解，
0: 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啊、
1: 人真正的内涵呢
0: 啊，
1: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0: 要好色呢，
1: 好色就得死，嗯，
0: 好色就得死，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不是没事吗？
1: 您别说我、
0: 啊、
1: 您别说我，现实意义就
0: 是
1: 这个，是
0: 我也没事啊。
1: 这我们倒不了解。
0: 不是，您这个好色就不对了、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了，有家有业呀，
1: 啊，
0: 啊，儿子孙子都有了，
1: 是，
0: 我单身一个人
1: 啊、哦、
0: 我这不叫好色，
1: 您这个，
0: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1: 您还有说辞。
0: 对啊，在这您的钱都干嘛呀？
1: 我钱
0: 置办家当，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家里都一色红木家具，
1: 没事，是、
0: 啊，56寸的大电视
1: 啊，够个儿
0: 啊，保险箱
1: 啊，
0: 一保险箱钱，
1: 那咱们挣来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墙上钉着一溜钉子
1: 啊，
0: 貂皮大衣，
1: 没错，
0: 10000多件貂皮大衣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反正不少，
0: 嗯
1: 嗯，
0: 一进门这边一排钉子
1: 啊，
0: 全是快板，
1: 哎，我喜欢这个。
0: 那位说快板不值钱，您这快板值钱。
1: 那当然，
0: 都是古董啊，
1: 全是名人用过的，
0: 高凤山用过的，
1: 对，王凤山先生，
0: 李润杰用过的，
1: 他们的
0: 都刻着字儿，
1: 没错，梁浩民先生，
0: 哎，都挂着一墙
1: 啊。
0: 我就跟您不一样，
1: 您，
0: 我有钱我就得出去交女朋友。
1: 哦，
0: 男的嘛，
1: 啊，
0: 对不对？上回我就是我在前门看见一个女孩
1: 啊，
0: 骑着小电动车，
1: 哦，
0: 我溜达着
1: 啊，
0: 我瞧这女孩太漂亮了，
1: 是是
0: 啊，红光满面，
1: 哦，
0: 很阳光，骑着小车往前走
1: 啊，
0: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1: 啊，
0: 我也没跟多远，
1: 哎，哦，
0: 我就由前门跟到
1: 永定门，
0: 大行
1: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0: 啊，已经出六环了，哎，啊。
1: 真能追
0: 啊！
1: 哦，
0: 呵，我一看真是好看呀，
1: 啊！哎呦，
0: 漂亮啊！
1: 啊，
0: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1: 哦哦，
0: 哎，我赶紧走两步，
1: 啊，
0: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
1: 啊，
0: 别走，别走。”
1: 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0: 美女
1: 啊，
0: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啊！
1: 哎呦，
0: 咱们聊会儿天啊！
1: 啊
0: 啊，愿意吗？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1: 怎么样？
0: 现在这女人
1: 啊
0: 啊，非常开放
1: 哦，
0: 非常开朗。
1: 是，
0: 我一瞧啊
1: 啊，
0: 30多奔40了，很漂亮
1: 哦，
0: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啊，
1: 哦，
0: 走上我们家呀，
1: 嚯，
0: 我跟她上他们家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啊，
1: 怎么样？
0: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1: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0: 哎，把她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1: 哎呦，
0: 啊，
1: 哦，
0: 红木家具。
1: 哦，
0: 貂皮大衣
1: 哦，
0: 一保险箱钱
1: 哦，
0: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1: 哦，我呀，啊。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环卫部门全面开展犬吠清理工作；教育部表示，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香港跃居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复管理中心，详细内容

0: 本时段头条，从本月12号到月底是
1: 创新作业模式，将雨天作为清理粪便污渍、路面油污的黄金窗口。
2: 我们充分利用雨水浸润软化顽固污渍的有利条件，调配小型高压冲洗车，组织人工保洁组联合作业，对路面残留犬粪、印记、井脚油污、人行道顽固污渍等进行集中冲刷、深度清洗，彻底清除积存污渍，实现雨停路径见本色、无残留的目标。
1: 市环卫中心坚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一方面强化宣传引导，采取户外点位宣传加小区阵地宣传联动方式，在东吴路、丁卯桥路等11条主次干道布设宣传海报，重点解读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关于文明养犬自觉清理犬粪的相关规定，在32个居民小区推送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累计覆盖住户3万多户。
2: 另一方面，我们深化部门联动，建立流浪狗信息上报机制，依托环卫工人日常巡查，为公安部门开展流浪犬收容、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流浪犬收容规范
0: 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学科美育是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大美育观的重要举措。各试点单位应该积极落实试点任务，深入挖掘相关学科的美育元素，充分运用各学科蕴含的丰富美育资源，发挥好美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中的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5月11号，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抽检不合格足饮手镯，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罚款739.9。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21度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16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4: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3: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4: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3: 热血足球赛场，
4: 热闹潮流市集，
3: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不见不散。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它是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那个青涩年代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了。

们的音乐陪伴着你一同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听伍思凯和听罗大佑在感觉上是有着微妙的不同的。后者我是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会回过头再找他以前的作品听，而伍思凯的歌却是陪伴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得曾经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如今很多新歌他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如今他好像也只能被谭咏麟和罗文的老歌打动了。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已经老得再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事物了，到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伍思凯的歌陪着我吧。

友情的温暖，爱情的流转。曾经听有乐评人评价伍思凯的歌声，说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张力，有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单薄。而我想最好的歌声或许就是能够简简单单拨动听者心弦的声音吧。也许这就是一个淳朴的不加掩饰的伍思凯，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那份特别的诚挚。如果你年轻过，如果你爱过痛过，你一定能感受到。

这是伍思凯2003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的钢琴手》，这其实就是伍思凯自我身份的投射。专辑的创琴开始，伍思凯说是很特别的，没有钢琴是另一种状态的伍思凯，有了钢琴才是一个完整的伍思凯。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整首歌曲配乐的层次十分的丰富，而这些呢都是伍思凯用钢琴制造出来的。他用拳头撞击钢琴面板，产生打击乐的效果，掀开琴盖，用手捋刷琴弦，表现老时钟的声音。为突出打雷的声音，他甚至把钢琴盖掀到最高，再用力合上，就这样产生了专辑当中《爱的钢琴手》。他开玩笑地说啊，这样的特效是没有人尝试过的，而对钢琴的虐待也是无人可比的。伍思凯就是这样，在音乐里不断尝试，在音乐当中永远年轻。他用温暖踏实的声音给我们回忆和思念，他用心，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片天空下，抬头回望曾经的年少和美好。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
0: 温经典，
1: 岁月
0: 光阴之美。
2: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平凡如你我，没有哲人深邃的智慧，或许没办法总结出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听着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无论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痛苦，无论你是正在为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境，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东西所打动。

那个女人的嗓音，也欣赏她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是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是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是她是那种听了一遍会想再听第二遍的歌手。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主唱开始，这个叫黄莺莺的女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炎夏的梦》，选自专辑《紫色水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都沉浸在罗大佑、苏芮掀起的黑色摇滚旋风当中，而这个女人却用一抹紫色撩动人心。这张《紫色水晶》是当年很少见的概念性的专辑，灵感来自一个希腊的神话，酒神用美酒将贝壳化成紫色水晶的梦幻故事。专辑当中黄莺莺的歌声就像专辑封面上她眼角那一抹淡淡的紫色，显得神秘，充满了吸引。而此刻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请静静体会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0: 天空，这是已故音乐人杨明煌为王菲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摸准了王菲骨子里那份清丽和孤傲，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惊艳的，真假声的过渡，空灵飘渺的嗓音，不受羁绊的自由驾驭感，这些都是王菲在这首歌里面独具魅力的展现。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你可以想象一个精灵一样的女人在遥远的星空对你倾诉。
1: 灰的脸，
0: 在这样一阵阵天籁之音当中，你会想起一些早已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歌声也像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我们早已干涸的心。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绝美歌声，这首星星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
1: 一站式全部集齐。
0: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讯 FM 一零资讯， 朝夕相伴。
1: 北京市
4: 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然的接受这些目光了，不像以前畏畏缩缩了。
5: 除了室内表演，户外还设有政策宣传区、孤独症康复知识宣传区、口腔义诊区、手工制作区和游戏互动区，让孩子们

0: 自由参与，尽情体验。润州区东方星宇残疾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马宁：
1: 就是跟平常的一样的来对待他，但是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吵啊，怎么这么烦呢？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吵闹，我们要去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对人慢慢的去有关注，对他们宽容多一点，然后容纳度高一点。
0: 活动现场，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向脱苗计划项目定向捐赠微心愿物资。据了解，市民政局已连续五年开展微心愿圆梦行动，累计为12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特殊儿童实现了微心愿。今年，孩子们的300个微心愿已全部认领完毕。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卫保科科长朱元义：
2: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传递一个信号，关爱特殊儿童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会继续帮助他们，通过各种类型的关爱服务活动，如心理疏导、监护能力提升服务等，给这些孩子平等参与各类活动的机会，让他们不管是在学校、社区还是公共场所，都能被包容、被尊重。凡是在学校、社区。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转晴，19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5: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4: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地道。

0: 字号齐聚一堂。
1: 南好城温度招聘送南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2: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5: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这个严监生严志和呀，和他的哥哥那位严志忠、严贡生是完全不同啊，两种人。这严监生对自己很是苛刻，可是呢对自己，
7: 那绝对不差。
6: 这不嘛，他哥哥严贡生惹的事儿，最后呢还得他给摆平，得他出钱，花了不少钱呢。为商量这个事儿，找他俩来看妹妹，这个名义把两位请来了。这两位的妹妹就是严监生的大奶奶，他的太太。现在啊，这个病挺重。这两位哥哥来了，当然先看看妹妹，然后呢嘱咐嘱咐妹妹好好的休养，多吃点营养品，反正这是老病了，身体虚弱就得靠慢慢补呗。那边酒菜准备好了，请二位入席，一块吃一块喝，有这严监生陪着。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就唠闲嗑唠闲话呗，提到了严监生的这个哥哥严贡生了。哎呦，要不提他还好，一提他，王德王仁是大摇其头啊。这王德就说，哎呀，您家这位大爷啊，
7: 这王德就说，笔下也实在不怎么样，我也知道他也写不出什么文章来，哎，可偏偏就能做了贡生，哎呀，这可真是叫人可发一笑，无可奈何呀。王仁就说，嗨，这算什么呀，他这个人性可实在是叫人一些猜疑，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呢弄了有一二百吊的礼钱，可这还不算呢，到现在还欠人家厨子钱，欠人家屠户肉案子上的钱，到现在也不给呀。人家三两个月就找到他家里头来要一回，吵吵闹闹，哎呀，这个人可真是不成体统。这时候严监生也说话了，嗨，二位舅爷啊，别提了，我这大哥呀叫人也真是无可奈何，他这过日子也太铺张太浪费了。您说我这家里头这几口人，我家里头日子过得应该说比他强吧，我虽然算不上大有钱，但是总比他要好一些吧，我家里头还有几亩薄田呢，他家呢任麻没有，我家里头就这种条件就这种状况，那我也不敢铺张浪费，就这种状况，也不买那么一回两回肉。可他们家呢，鱼肉不断，没钱了借钱，那也买鱼买肉吃。你说就这个日子，要不当初说严监生严志和呀，他这个大奶奶太太这个病越来越重。其实呢他家里头不缺钱，这严监生你看对自己挺抠门的，可是给自己的太太治病舍得花钱，请名医给调治，什么人参什么附子这些个补药也没断了吃，但是这个病日重一日啊，越来越不好。那个生了儿子的那个小妾那个赵氏成天的为前为后伺候着，在这王氏 太太面前也是哭哭啼啼，经常的跟王氏说，我呀真的想求菩萨干脆把我带走得了，换取大奶奶您的性命，我死了算得了什么，大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您的换取大奶奶奶您的我们娘们儿可如何是好啊，一边说一边哭。这王氏啊，其实呢打心眼里头不相信他这话，哪有这事儿 啊愿意自己去死，我们家老爷他一定会再娶一方大奶奶，再娶一方大奶奶跟您可就不一样了，您的为人十分善良啊，对我们娘俩也十分的好。那老爷呢，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亲生骨肉，那当然老爷也疼这孩子，大奶奶您也疼这孩子，这孩子这就是生长在福窝里头了。可是如果要是大老爷再娶了一方大奶奶回来，那可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大奶奶如果再生了孩子，各生的各疼啊，那我们娘俩还有活命吗？我这儿子还能活得了吗？这王氏一听啊，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说跟赵氏两个人处的倒不一定说真的就那么情投意合，不过有一样啊，自己是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就那么情投意合，连闹命。那这个赵氏成天的煎汤熬药，伺前伺后的，自己这心里头对他呢也存着一份感激。另外此话还是不可全信，反正呢半信半疑呗。这赵氏依然还是每天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啊，伺候这大奶奶王氏伺候的非常好。这王氏呢也觉着非常满意，对他呢也很是感激。可这一天晚上啊，这王氏感觉啊这身体比较沉重，这病啊比往常要重一些，感觉比往常还不舒服。这时候寻找赵氏没在跟前，他呢就问身边的丫鬟， 那个老赵家的呢上哪里去了啊？大奶奶，那个赵姨娘赵新娘啊，她每天晚上在天井当院摆上香案桌，天天晚上上香求神佛保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上香案桌，贴
6: 要保大奶奶活命，天天如此，这不嘛？今天呢，瞧大奶奶这病有点重了，他又去上香，又去悼念去了。
8: 哎呦，这王氏成熟，没说。
6: 后来呢，这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感觉自己也不久于人世。这件事呢，他也觉着想清楚了。这天这才跟赵氏说：“
7: 我说老赵家的呀。”你呀，也别这么成天哭哭啼啼的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说你要替我去死，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不如这样吧，你跟老爷说一声，等我死了以后，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8: 哎呦，赵氏一听这个，这心里头高兴坏了。
6: 其实呢，你说他这么长时间在王氏的面前成天哭哭啼啼，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妾，想要扶正，想要填房，不那么容易啊。人家严家的三亲六故，人家都乐意不乐意，有没有闲话呀？这件事儿呢，也并不是说严家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我没有闲话呀，就行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三亲六故，那都是要通知到的。这也算是对他这么长时间侍奉我的一种回报吧。其实呢，他心里头这么想的，这才跟赵氏说了这个话。哎呀，赵氏听完之后啊，跪到地上给王氏磕头。王氏赶紧的叫他起来，赵氏高高兴兴，赶紧又出去找老爷严监生，跟老爷把这话也说了。
8: 哎呀，严监生一听这话，点点头啊，
6: 心里说话，这事儿假不了。因为大奶奶
7: 就在他的房中了。他如果说的假话，我去一问，立马就露馅了。大奶奶现在呢，也不是说不能说话，但是这件事儿，大奶奶有这么话了，在他那儿这一关好过了。那我这儿呢，其实赵氏在我家里头表现也不错，他呢也愿意将来把赵氏扶正，因为赵氏还有这么一个儿子，把他扶正了，儿子不受气，这是好事。他想一想，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气，这是好事。
8: 得把两位舅爷请来，请大奶奶在舅爷面前吃茶。哎，就这个功夫，严监生啊，把这个话题引到正题上来。哎，二位舅爷啊，有一件事啊，令妹在我的家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也是我的贤内助。可是现如今病成这个样子，眼看着时日无多呀，令妹对她身后的事情也有所安排。她呢跟我说了，说等她百年之后，想要叫我把那位赵姨娘扶正，做个填房。两位舅爷一听啊，自己妹妹有这么个想法，那得去问问妹妹，听听妹妹怎么说。可是等他们到妹妹的房中，却出现了意外。
5: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演播浩如，监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有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服务。客服专线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周末，大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牌，其中有哥们儿刚结婚，中午十一点的时候，那个哥们儿手机响了，他示意大家安静一下，顺便开启了免提，想秀一把恩爱。然后话筒里传来了他老婆温柔的声音：
8: 亲爱的老公，中午你还回家吃饭吗？
7: 在大头等人寂寞的眼神当中，
8: 哥，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你还回家吃饭吗？
7: 的老婆，我中午当然回家吃饭了。
9: 那你还不赶紧大头啊？看这小情侣们天天秀恩爱，我都想找个男朋友了。
7: 嘿嘿，我也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9: 我觉得你不怎么样。
7: 哦，我感觉你也不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咱俩还挺般配的吧。
9: 王美丽在家等外卖，忽然 手机响了，他以为是外卖小哥呢，看也没看就接起来说：“喂，是外卖小哥吗？你到哪儿了呀？”
7: 只听电话那头有人叹了一口气说道：“闺女，我是你爸。你说你这么大一个活人，饭也不会做，你怎么就那么懒呢你？”
9: 啊，爸爸爸，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啊，下次我自己做啊。
7: 嗯，老爸满意的嗯了一声，又说：“哦，你妈回你外婆家了，既然你没有做饭，那你要不帮我也叫一份外卖吧。”
9: 大头和小外甥在家里玩来客人的游戏，他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小外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7: 你好，请给我开门，我是大妖怪。”“
10: 你好，你是什么怪？”“
11: 你猜。”“
10: 啊，那我猜你是丑八怪。”“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0: 哎。”“
11: 你猜。”“
1: 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
12: 妈，我很感动，所以对于你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对吗？
9: 不，你想多了。妈妈的意思是说呢，打一开始你就是个错误。
7: 大头和女朋友爬山，刚爬到山的半腰就开始吵架，暴风骤雨过后，两个人都陷入到沉默当中，一言不发地往山上走。女朋友走在前面，大头跟在后面。到了山顶，女朋友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地对大头说：“
9: 大头，我警告你，要活命就快走。”“
12: 啊，怎么了？”“
10: 我现在脑子里边有两个小人，一个说左脚，一个说右脚，反正都让我把你踢下去。”
9: 铁柱的闺女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13: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
12: 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咱家电视不是都有遥控器吗？”“闺女。”“
13: 妈妈，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儿有钱，咱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9: 大头今天搭同事的车回家，俩

0: 觉得啊，那些每天纠结于停车费、汽油费、过路费的人，还是把车卖了吧。开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了。
1: 哟，可以呀，大头，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0: 你看
2: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听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呢？
0: 只要你愿意，我倒是不介意。我怀你的时候特别喜欢喝羊杂汤。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昨天晚上加班出公司大概都12，
8: 只是普通朋友，我想告诉你我明天有事儿，咱们后天再联系吧。
9: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遇到了他前男友，长得阳光帅气又多金，于是大头很吃醋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呀？
8: 我是为了恶心他。王美丽今天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10: 你给我等着，哼，10年后我会报仇的。
8: 哟，咋的，10年后你还能打得过我呀？
10: 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去。
8: 哎呀，我妈在一旁看不过去了，说你姑姑嫁都嫁不出去，哪来的孩子呀。
9: 大头公司举办活动，大头有幸坐女神旁边，看到她在刷朋友圈，于是就问道，
10: 为什么很少见你发朋友圈呢？别的妹子好像天天都在发哦。
8: 我天天发呀，你看不到而已啊。铁柱坐着看电视，老婆走过来说了，哎，你脸红扑扑的，好像一只苹果，好想。
9: 铁柱听了特别开心，心想老婆难得夸自己，于是问道，真的吗？
8: 老婆啪的一巴掌，
9: 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老婆难得，心想 老婆难得。
8: 真的呀？
11: 啥情况啊？咋又打我呀？
8: 我就是看你无所事事，养的脸红扑扑跟苹果似的，我就来气，我当然想削了吃了呀。
11: 哦，拿巴掌削啊。
8: 早上大头在面馆吃面，有一位女士拧开了冰红茶喝了一口，看了一下评价，
12: 寒风凛冽，一对小情侣手拉着手走在我面前，路灯把他俩影子拉得老长了，我跟在后面裹紧衣服，希望他们能够帮我挡一点风，然后就听见女生冷冷地开口说，
8: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12: 我以为遇见了一场紧张刺激的分手，果然男生也非常吃惊，转过头看着潜伏在围巾大衣里的小姐姐问，怎么了？女生往他怀里缩了一下说，
8: 天太冷了，不想出门。中午吃饭，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生已经吃饱了，女生吧倒是意犹未尽的样子，男生帮女生又点了一点吃的，然后笑着问她说，
13: 今天胃口不错，是不是最近很开心啊？
14: 嗯，咱们都认识三天了，有些事儿就不瞒你了。
8: 昨天呀，去夜市吃烤串，旁边一位大姐带着俩小女孩，蓝衣服的小女孩问粉衣服的小女孩，你怎么吃的这么少呀？粉衣服的小女孩说，我要保持身材呀。哎，听得我是老脸一红啊，不禁细细地打量身旁这位大概幼儿园大班的女孩。结果蓝衣小女孩认真地说，我跟你讲啊，我们女生现在不胖，以后就没有机会啦。
12: 有一次铁柱去聚餐，喝完酒跟别人吹牛，朋友说，
14: 铁柱，你和你老婆感情特别好，从来都不吵架吧？
15: 怎么不吵架呀，天天吵架。
14: 那你们一般都怎么收场啊？肯定是你先认错。
15: 切，你太小看我了不是？我来告诉你，每次都是他跪着向我爬过来。
14: 哟，行啊铁柱，没看出来啊，家庭地位还挺高啊，佩服啊。那他给你跪下然后呢？
15: 然后一般都是挥舞着拖鞋求我，给我从底下滚出来。
12: 妈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遇到困难总是全力以赴的克制，从来不退缩。记得小时候，妈妈骑自行车带我出去玩，我脚卡在了辐条里了，妈妈感觉蹬不动，于是站。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我脚卡在了辐条里。
8: 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6: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5: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大规模收割工作拉开帷幕。何处望神州，漫步读镇江，苏超读城第二场打卡活动来了。今天开始，我市4条公交线路试行响应式停靠。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我的同事就来了，我们就带个我跟。

0: 我的同事就在那，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对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
2: 后天全市多云转晴，19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眼下各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今天上午，随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驶入我市麦田，全市三夏大规模收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在镇江经开区丁岗融合家庭农场，机器轰鸣，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机手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10,300亩小麦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农场负责人谢涛：
3: 我们今年产量，旱地的产量应该突破500公斤，是水田的产量呢，应该在450公斤左右。我们今年小麦呢，昨天开始试收割，今天是正常收割，我们收割机大概有24台。
2: 三夏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农场的田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衔接。刚收获的麦粒被迅速装车运往烘干车间，经过烘干处理后入库储存，最大限度减少产后损失。谢涛：
3: 我们收割应该是10天之内完成，然后呢，我们收割的同时呢，就进行这个插秧啊，种植的这种种植准备啊，比如说撒肥啊，旋耕啊，紧跟着这个收割之后就展开了。
2: 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截至5月27号已收割2.61万亩。为保障三夏工作顺利推进，全市已组织农机手和修理工培训1097人次，检修各类农业机械5102台套，确保关键时刻农机拉得出用得上。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儿童节即将到来，今天上午市民政局开展脱苗引航共筑成长主题活动，用仪式传递温暖，用陪伴守护童真。来听通讯员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福利院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和特殊家庭儿童同台表演手势舞、非洲鼓等节目，通过艺术互动拉近孩子们的距离，让困境儿童充分展示自我，家长管女士：
5: 对他社交方面更好，让我们家长也走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
6: 以前畏畏缩缩了。
4: 除了室内表演，户外还设有政策宣传区、孤独症康复知识宣传区、口腔义诊区、手工制作区和游戏互动区，让孩子们自由参与，尽情体验。润州区东方星宇残疾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马宁：
7: 就是跟平常的一样的来对待他，但是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吵啊，怎么这么烦呢？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吵闹，我们要去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对人慢慢的去有关注，对他们宽容多一点。
2: 听小学开展专项安全法制宣讲活动，为学子送上一份安全大礼包。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活动紧扣防溺水和防范校园欺凌知识，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学生普及夏季防溺水安全准则，厘清校园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传授自我保护与应急救助方法，引导学生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守住行为底线。
8: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如果想要游泳的话，我们可以去有救生员的安全水域游玩，不可以去一些湖边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孤立对方，或者就是一起动手打人、辱骂对方、敲诈勒索，这些行为都是属于校园霸凌。如果我是校园欺凌那个旁观者，那我会找到大人或者其他同学来制止校园欺凌。
6: 鹤林派出所民警贺社平表示，将常态化推进警校共建风险，校园常见安全问题，开展多样化沉浸式安全普法活动，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10: 给大家普及防溺水知识和防霸凌知识，让大家有一个开心、安全、快乐的六一。我作为孔家巷小学的法制副校长，会定期到学校开展普法教育，与同学们进行互动。
11: 就是精心准备了一个开场的表演，也可能是网上大家众所期待的我们的刘玉的一个形象的，在镇江的展示，在球场的展示。
2: 此前，镇江主场以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刷屏网络。吴亮透露，本轮主场赛事球迷会也准备了全新视觉惊喜。
11: 我们30号也为大家就是会呈现一个 TIFO， 但是 TIFO 的内容在这里就暂时保密。
2: 这个初夏，除了苏超比赛，市民游客还可以走进镇江的街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城市漫步之旅。继镇江队上个主场比赛之后，镇江文旅再次向广大市民游客发出邀请，5月31号拿上打卡地图，用一场盛大的 City Walk 来读一读《镇江》这本书。城市及赛场免费解锁，全程精选 N 个文化地标，一步一景读懂镇江千年故事。整条路线串联江景、古建、名园、故居、商圈，每一站都值得记录。在春江潮广场、杜高咖啡观景平台临江而立，视野开阔；在西津渡民间文化艺术馆，感受老城烟火与人文底蕴。漫步京畿路，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即庆里清代民居建筑， 参观赛珍珠故居，感悟中西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还有苏宁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更有文艺盛宴茉莉花开演出，可领略文化大戏，免费游北固山景区，还有机会免费获得航博园门票等诸多福利。本轮独城活动具体时间为5月31号9点到16点，活动起点为镇江市滨水路北固湾广场，需在5月30号到苏宁广场1楼领取相关物料。活动规模设置为500人，爆满为止。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关注镇江文旅微信公众号预约报名。今天上午，著名作家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秦二世必须死》走进公园文化宫，举行新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众多书迷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近距离对话文学名家，沉浸式解锁秦末乱世的历史风云，共赴一场穿越古今的书香之约。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学作家，马伯庸深耕历史题材创作多年，擅长从被史书忽略的细微之处切入，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捕捉普通人的悲欢百态。《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长安的荔枝》等作品广受读者喜爱，凭借独特的历史可能性创作风格，收获海量粉丝。这次全新推出的60万字长篇巨作《秦二世必须死》是其历史传奇创作的又一突破力作。分享环节中，马伯庸结合自身创作经历，生动解读了秦二世必须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历史视角。同时，他结合镇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畅谈历史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传承的连结，真挚地分享独到的见解，让读者对新书和历史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12: 第一次来镇江，
13: 切实我的好奇心。第二个呢，是要平时注重历史知识和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我个人感觉呢，受益匪浅。我们会积极的运用马老师的这些建议和方法，争取创作，看看能不能在镇江挖掘出一些有意思的题材。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记者今天从市实验高中了解到，学校2026年美术类艺术班提前报名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报名截止到6月3号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市实验高中招生负责人介绍，由于该校艺术班创办24年来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加上这几年初中毕业生总数居高不下，目前提前报名该校艺术班的考生人数已经达到了700人。校方提醒，报名要从速，应该选择谨慎。为了不影响学生的中考复习，有意向的学生家长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加入 QQ 群，全部实行网上报名，专用 QQ 群号3213062906 2130625906，群内有多位招生老师负责相应的咨询答疑。今年是实验高中。 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今年是实验高中。画班含四个实验班之外，还招收两个美术类艺术班。按照上级要求，今年艺术班的提前报名仍然只组织一次，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并且签订确认书，将不能被艺术班录取。今天起，公交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试行响应式停靠。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上述四条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为方便市民辨识知晓，上述线路沿线公交站牌、公交车辆内部均张贴响应式停靠专属标志，车辆同步增设语音提示，龙翼行 APP 也将同步标注响应式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市民可通过拨打江天公交服务监督电话0511-8560-8088，或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公众号等咨询线路班次信息，反馈意见建议。接下来请听观点。最近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冯子东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里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进校捡废品一事，更是特意感谢了学校保卫部。老人进入校园后，每次都会把垃圾桶周边扫干净再走。这件事他看了三年，认为是兰州大学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学术殿堂之外，还有更朴素的人文温度。这一事件引发全网刷屏讨论，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2: 网友大王说：“给兰州大学点赞，他让弱势群体看到了希望。”网友水龙吟觉得：“保安悄悄放行，老人默默打扫，学生记在心里，这才是教育闭环。”在网友卢卡斯看来，比奖学金和科研成果更珍贵的是教会一个人尊重弱者，心存善良。不过也有网友持不同的观点，网友欧文表哥表示，规矩就是规矩，特例多了，制度就形同虚设。网友章鱼宝宝说，万一老人摔了，学生家长再一闹，保安或许连工作都没了，这份温柔实则很脆弱。中国青年网点评，校园管理固然需要规则和秩序，但若不顾具体情况，只一味的机械执行，恐怕会造成苛责与冷漠，而少了人性化的温度。学校保卫部没有冷冷地拒绝拾荒老人，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为其保留了一份默许的通道。所谓将心比心，莫过如是。荔枝新闻的观点，这件事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老人的坚韧，更是学校在制度刚性中保留的人文弹性。高等教育的价值。
14: 更在于塑造学生对世界的感知与共情。当一所大学愿意为弱势者留一扇门，当一名学子理解这份善意，那教育便是成功的。澎湃新闻评论，大学不是围墙森严的象牙塔，它容得下几名拾荒的老人。大学生不是只会埋头学业和只关注前程的学习者， 他们也是关心
15: 都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6: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5: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6: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5: 热血足球赛场，
16: 热闹潮流市集，
15: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7: 点火！
18: 点火！
17: 点火！
1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风而来，已经乘
2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9: 快去保护丞相，
2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2: 当我们参观博物馆时，屏息凝神站在一件千年文物前，总情不自禁地想按下快门，让闪光灯那咔嚓一声清晰地记录下这一瞬间。然而几乎所有博物馆都在显眼处警示，请勿使用闪光灯。为什么博物馆严禁用闪光灯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2: 博物馆严禁用闪光灯，这不仅是规定，更是对文物无声的保护。我们看见的文物，看到的是光与文物交互后反射的美，但对文物而言，每一次光照都是一次不可逆的冲击。我们常用的一些手机和相机摄像头仍使用氙气闪光灯，其波长短，能量高，伴有明显热效应，气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一台温接近日光， 一台亮度远超博物馆藏品能接受的安全照度。虽然闪光时间只有约1/1000秒，但对于那些在地下黑暗环境中稳定存在千百年的文物而言，这一闪无异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光震荡。闪光灯释放的紫外线和短波蓝光携带高能光子，能打断文物材质，一次闪光灯的强度可达上万勒克斯，相当于瞬间透支文物数月甚至数年的安全光照预算。现代博物馆不是文物的终点站，而是时间的中转站。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些文物的临时保管者，而非拥有者。关闭闪光灯不仅保护了文物，也重塑了我们的观看方式。在微暗的光线中，我们可以用目光去触摸历史，那些因暗淡而更显神秘的轮廓，恰恰激发了我们对历史最本真的想象与敬畏。这或许就是博物馆最深刻的隐喻。真正的光明有时恰来自对光亮的节制。
2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医院，追求卓越
1: 健康人生。
3: 喂，谁呀？
18: 阿姨。
3: 谁呀？
18: 阿姨，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2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5: 你只要买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丢，实体经济里边的船。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理，今天同苏里南总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 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
2: 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封关，走自主创新的
3: 封关。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
0: 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使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中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与
2: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支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8: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7: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9: 5 4 3 2 1，起航。
10: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沿埂北城，
11: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
1: 及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2: 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3: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赶到你。
12: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3: 今年这雨也大，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14: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5: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历城在三天之内抢收完。
14: 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6: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
17: 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 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8: 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鼓励。

0: 其他国际消息，据加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2: 拜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焦点之战预热，记者高静、陈万里报道。看台上呐喊声此起彼伏，近300名球迷身着统一服饰，在专业指导下齐声呼喊助威口号，气势十足。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陈丽：
3: 平时我们是自己在训练，今天呢我们是跟演员一起，就是很带劲。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在一起喊杀杀杀的时候，那个全场的回声真的是很激动。
2: 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副会长吴亮：
4: 这场我们文旺旅局也为大家就是精心准备了一个开场的表演，也可能是网上大家众所期待的我们的刘玉的一个形象的在镇江的展示，在球场的展示。
2: 此前镇江主场以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刷屏网络。吴亮透露，本轮主场赛事球迷会也准备了全新视觉惊喜。
4: 我们三十号也为大

0: 我们30号有野味的
1: T4， 但是 T4 的内容在这里就暂时保密。
2: 继续关注新闻，神二十一航天员近期将乘22飞船回地球。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场，超30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连日来受天气影响，江苏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专家强调，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中下游，高湿度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体感温度明显升高。江苏省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称，湿度大于80%时，人体的排汗系统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5度左右。来关注国际方面，经国务院批准，最近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每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每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温度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

0: 的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0集。晚上，陶无忌和苗彻一边喝酒一边商议。
2: 我们倒是还有一个棋子。蒋瑞。
3: 蒋瑞。
2: 蒋瑞可以证明，在苏嫣然出事那天晚上，有人试图把苏嫣然电脑里的东西删掉。因为我跟陈嫣然之前找过一次他，他嘴上是否认了，但是我从他的话里能感觉到，他一定是知道一件事。我明天再去找他一趟吧。

0: 收拾行李，赵辉来到他身边。
1: 收拾怎么样了？
2: 快了。
1: 那一块儿去看看。
2: 行。
1: 护照准备好了吗？
2: 嗯，拿了。
1: 机票。
2: 拿了。
1: 还有那个转换插头。
2: 都拿了。
0: 赵蕊接过衣服。
2: 放下。
1: 嗯，
2: 放下，爸，以后这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不用你操心。
3: 好，女儿长大了。

0: 第二天一大早，赵辉穿着熨烫好的白衬衫，亲自送女儿去机场。父女俩依依不舍地告别。
1: 冉冉，这次是真的要离开爸爸，去国外读书了。以后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要学会独立。
2: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做。
3: 我知道，你要做一个好孩子。
2: 不是，是要做一个好人。快让你剪了，快去吧。啊，好了，快去。
3: 爸。你要早点跟周琳阿姨和好，这样你才不会孤单。拜拜。
2: 拜拜。
0: 赵辉从机场回来后，在申茂银行一楼大厅看到大屏幕上滚动着成功牵头机场卫星厅36亿元三年期银行贷款的好消息。员工们聚集在一起，纷纷拍手称快。顾胜走过来同他握手。
4: 老关，恭喜你，这个梗是你的领导有的。
0: 赵辉接受着众人的祝，万念俱灰。他神情淡然地走上电梯，顾胜紧随其后。
4: 你们分行作为牵头行，已经被你打出了市场的影响力了。我这儿还有好消息，万亿航空要收购南美一个国家的
0: 基元基金。
5: 我们是证监局的，请带我们去证券部。哦，
3: 这边，这边请。
6: 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这是
5: 啊？审计的办公室在哪里？
3: 前面就是了。这里是办公室，前面是办公区。
5: 我们去办公区。
4: 好。
0: 张主任推开会议室的门。
7: 各位， 位，我们是证监局稽查人员，有人涉嫌非法操纵股市，请各位关上电脑，拿出手机，配合调查。
0: 沈静被带出了办公室。
8: 等一下。
0: 沈静转头恶狠狠地看向田小慧。
8: 是你吗？为什么？

0: 钱不分好坏，但用人命换来的钱，就是坏钱。这能行吗？蒋瑞敢见我们吗？只能再努力试试看了。蒋瑞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突破口。
1: 陶无忌手机响了，
2: 蒋瑞给我发了个位置共享。陶无忌随即发了语音信息给蒋瑞。
1: 什么情况？
2: 程家园察觉出了异样，他放大了手机地图。
1: 哎，怎么越跑越远了呢？
2: 我们去找一下他吧。
1: 我去拿车钥匙。
2: 好。
1: 两人根据定位开车追踪。
3: 前面好像右拐了。

0: 蒋瑞被这帮歹徒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带去了一个废弃工厂。
1: 陈总，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陈总，我是票行的人。陈总，陈总，陈总，这什么意思啊？陈总，
2: 陈总，咱们书记
3: 找啊。
0: 陈总拨通了手机。
2: 哎，小吴总，我这遇到点麻烦。
0: 陈家园和陶无忌开车找到了附近。
3: 这怎么越来越偏了？
4: 要不我们报警吧？
3: 行，你和冯队说一声，给他发一下蒋瑞现在的定位。
0: 赵辉走进审计部。
5: 我来找陶无忌。
6: 小陶，刚出去急急忙忙的，也不知道干嘛去了，有事儿？
0: 赵辉递来一个文件袋。
5: 这样，吴主任，您把这个交给他。
6: 哦，好。
5: 务必要亲自交给他本人。
6: 行，放心。
5: 谢谢。
0: 不一会儿，陶无忌他们找到了目的地。
7: 这儿吗？
4: 对对对，
7: 没路了吧？前面
4: 就在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这楼里。
0: 凶神恶煞的把两人围住。
8: 对，警察马上就到。
4: 喂喂，
9: 怎么哪儿都有你，小朋友？还有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本来解决蒋瑞一个就完了，行吗？送我们上路。
4: 哎哎，你们疯了！哎哎，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0: 关键时刻，警察及时赶到。就这样，吴小飞一伙人被捕了。
2: 跟紧点儿。
0: 冯队长走到蒋瑞的面前。
2: 小王，等一下，你是蒋瑞是吗？我们现在需要你和警局协助我们调查一下。
0: 惊魂未定的陶无忌和程家园走到警车前。
4: 方队长，
8: 队长，辛苦了。
2: 在你们通知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报警，已经掌握了重要线索，指向吴显龙和吴小飞父子涉嫌谋杀苏建仁一案。吴小飞这伙人我们已经盯了好久了。
3: 方队长，我方便问一下，是谁报的案吗？
2: 赵辉。
10: 方队，
11: 我已经通知蒋瑞，明天上午11点到万青支行门口等。
3: 我们行长赵辉。
2: 对，就是你们赵行长。
0: 这时吴显龙在医院病床上接到了电话。
12: 喂，老板，刚收到消息，小吴总被抓了。很快警察来到了。
13: 警察，有位病人叫吴显龙，住哪个房间？
0: 不妙，他随即拨打赵辉的电话，却已无人接听。此时周林接了轩轩，走在放学的路上。
14: 糖醋排骨吃不吃啊？妈妈给你做。
0: 轩轩的手表电话响了。
15: 喂，瑞瑞姐姐。
6: 喂，轩轩，你妈妈在你旁边吗？
15: 在。
6: 你让她接电话。
16: 喂，钟林阿姨。
14: 蕊蕊，你到美国啦？
16: 我没有，我那个航班延误了。
6: 我刚收到我爸的短信，我感觉他不对劲儿。
16: 我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
0: 下午，陶无忌回到办公室，郭主任带着文件袋走了过来。
6: 小唐。
7: 哎，主任，他们呢？
6: 哦，都到支行开会去了。
7: 嗯，
6: 给。
7: 嗯。
6: 赵航让我给你的。
0: 陶无忌很纳闷，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袋，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他喝了口水，打开了文件的文件和一个 U 盘，最下面还有一封亲笔信。
17: 陶无忌，你想要的都在这里了。你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
0: 任推开赵辉办公室的门，已不见他的踪影。苗彻立即赶到审计部找陶无忌。
4: 看见赵辉了吗？
0: 苗彻看了一眼赵辉的信。
1: 傻蛋，有没有可能是在那
11: 富康大厦？
0: 唐无忌和苗彻迅速驱车来到富康大厦。
1: 老赵，哎，赵辉，你，赵辉，哎，无忌，啊，你先打电话报警。
11: 啊，好。
0: 苗彻拨通赵蕊的手机。
1: 哎，蕊蕊，你在哪儿呢？
0: 此时，周林正陪着赵蕊坐在出租车里。你劝说着。
1: 老赵，韩阳的家里的事儿，这都安排好了是吧？这就是你要的坦荡啊！你今天如果从这儿跳下去，我世界里头有一块地方永远都是黑的。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我将来怎么跟我的女儿、跟你的女儿解释？啊，我要说啊。啊，因为他非常优秀，所以做出这样选择吗？你说话！你想想我的感受吧。我这么多年上下铺的老同学，十几年的老同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这样的老朋友？朋友真的，你比我优秀，是啊，你事业成功，你比我有女人缘，但我从来都没有。
10: 大屏幕看见了吗？你们想想有什么要对他说的，转移你的注意力啊，安排一下。
1: 哎呀，
0: 赵辉无动于衷，他又往前走了两步。陶无忌按耐不住焦急的心情，大声的呼喊：
18: 你跳，我要是你，我现在就跳下去。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我没说是因为你是领导，我是小兵，我不敢说。但既然现在你已经要跳楼了，我也没什么顾虑了。啊，索性我全都说了。之前很多人说我跟你像，我听到之后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从我知道，从我开始了解你，在我心里，我就已经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了。 但是，慢慢的我发现我跟你越来越不一样，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翩翩君子，看起来很骄傲，看起来事事都有决断，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你内心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过于软弱，
19: 不是一个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人。你连做一点坏事都羞答答的，一只脚迈出去，另外一只脚还死死地钉在屋里。
20: 我的父亲是忍辱负重的，他一个人把我带大，给我最温暖的怀抱。他是孤独挣扎的，他教我看清这个世界，自己扎在黑暗的边境。他想展翅高飞，但心里交瘁，疲惫不堪。我爱我的爸爸，我想拖住他，我想飞起来跟他一起翱翔，我想让他知道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他永远都不是一个。
0: 站在楼下的赵蕊泪如雨下。
21: 给你熨白衬衫了呀。
22: 玩女儿长大了。
0: 赵辉又想起了和陶无忌相处的点点滴滴。
23: 赵恒，我能拜您当师父吗？
24: 银行人做到最后，比的不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
23: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0: 赵辉回忆着和苗澈的兄弟情谊，不禁泪光闪烁。
25: 我放弃华尔街，回国选择做审计，我是希望能保驾着你，让你带着申茂航飞得更高更远。
0: 往事如天边的流云聚散离合，形成了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羁绊。 最终，赵辉缓缓地说。众人见状，都如释重负。其徒刑五年，并处以罚金2000万元。被告人田小慧，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以罚金100万元。被告人姚文喜，犯受贿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吴显龙、吴小飞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

0: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一年后，这一天阳光明媚，陶无忌神采奕奕地行走在陆家嘴金融城，他正发着微信语音。
1: 爸，我给你发的红包怎么没收啊？啊，你儿子我现在正科级了啊，工资也涨了，别怕我没钱。还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二姐最近炒股不是也赚钱了吗？啊，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钱了吗？啊，最近应该
2: 外甥、我姐、我妈来上海转转，啊。
0: 会再次在街角相遇。
3: 还明明是两个人远行，却渐渐走入不同风景。
0: 过尽千帆后，两人微笑着对视了一眼，终究像陌路人一般擦肩而过。

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于和伟、向梦等。制作方方，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著名作家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走进市公园文化宫》，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标发布。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著名作家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秦二世必须死》走进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新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众多书迷、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近距离对话文学名家，沉浸式解锁秦末乱世的历史风云，共赴一场穿越古今的书香之约。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学作家，马伯庸深耕历史题材创作多年，擅长从被史书忽略的细微之处切入，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捕捉普通人的悲欢百态。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长安的荔枝等作品广受读者喜爱，凭借独特的历史可能性创作风格收获海量粉丝。这次全新推出的60万字长篇巨作《秦二世必须死》是其历史传奇创作的又一突破力作。分享环节中，马伯庸结合自身创作经历，生动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创作初心、故事内核与历史视角。同时，他结合镇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畅谈历史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传承的连结，真挚地分享独到的见解，让读者对新书和历史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2: 第一次来新疆也特别高兴，等到活动结束以后，我就迅速的去金山寺的北固山啊，都想去转一转，历史典故非常多啊，所以我觉得像镇江这个地方是很有很多的素材可以去发挥的。这次来呢，先打个点，我先去考察一下，然后回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带着作品。
1: 读者互动环节，马伯庸妙语连珠，真诚作答，结合自身经历分享阅读与写作心得，鼓励大家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文学的热爱，在阅读中汲取力量，丰富精神世界。读者张猛，
3: 因为我本人也是个历史爱好者，而他能从这种历史的夹缝中找到一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小人物，并且给这些小人物拓展出非常波澜壮阔的一种人生经历啊，弥补了一些历史上的遗憾，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1: 是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胡浩。
4: 马老师给我们的题

0: 个是要保持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第二个呢是要平时注重历史知识和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我个人感觉呢受益匪浅，我们会积极的运用马老师的这些建议和方法，争取创作看看能不能在镇江挖掘出一些有意思的题材。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在电气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的电气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在防火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和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此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还对光伏组件的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并描述了相应试验方法。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通过规范标志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注规范与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溯，遏制虚假宣传与低质低价恶性竞争。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今天凌晨2:40左右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号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发文称，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2025到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用一首歌
1: 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他所有的作品都跟感情有关，亲情、爱情、友情，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有趣的称号，情歌曲库。他身上好像有着永远燃烧不尽的热情，你依旧可以看到他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活力四射地在舞台上奔跑。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那个青涩年代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于伍思凯。想到这个名字，耳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样的旋律。他自己也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走在街头，歌迷仍然会指着他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他总会回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对一名歌手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却被你抓得更紧。其实伍思凯在1986年就有单曲问世，不过对于很多内地听众来说，1990年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才是他们真正第一次认识这位来自于海峡对岸的歌手。我一直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伍思凯的声音比较合适，应该这么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希望和年轻的特质。听他的歌最好是在阳光下，有蓝天白云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离梦想并不遥远。

0: 寂寞公路，这首安静的有些淡淡忧伤的歌曲，同样收录于伍思凯1990年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专辑主打歌曲在大街小巷里漫天飞扬的时候，这首《寂寞公路》却低沉内敛，包蕴着年少落寞的一切，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流淌出了一个寂寞的故事。其中伍思凯那些近乎耳语的浅吟低唱，让人听起来寂寞又感伤。
1: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
0: 有一些歌手啊，会让你有着很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的音乐陪伴着你一同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听伍思凯和听罗大佑在感觉上是有着微妙的不同的。后者我是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会回过头再找他以前的作品听，而伍思凯的歌却是陪伴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得曾经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如今很多新歌他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如今他好像也只能被谭咏麟和罗文的老歌打动了。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已经老得再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事物了，到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伍思凯的歌陪着我吧。

有梦有朋友，选自伍思凯1994年的专辑《爱与愁》。伍思凯是一名高产的音乐创作人，这么多年创作了几百首歌，几乎全是围绕着情字在打转，友情的温暖，爱情的流转。曾经听有乐评人评价伍思凯的歌声，说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张力，有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单薄。而我想，最好的歌声或许就是能够简简单单拨动听者心弦的声音吧。也许这就是一个淳朴的不加掩饰的伍思凯，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那份特别的诚挚。如果你年轻过，如果你爱过痛过，你一定能感受到。

这是伍思凯2003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的钢琴手》，这其实就是伍思凯自我身份的投射。专辑的创作、制作、演唱都从钢琴开始。伍思凯说，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钢琴是很特别的，没有钢琴是另一种状态的伍思凯，有了钢琴才是一个完整的伍思凯。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整首歌曲配乐的层次十分的丰富，而这些呢都是伍思凯用钢琴制造出来的。他用拳头撞击钢琴面板，产生打击乐的效果，掀开琴盖，用手捋刷琴弦，表现老时钟的声音。为突出打雷的声音，他甚至把钢琴盖掀到最高，再用力合上，就这样产生了专辑当中《爱的钢琴手》。他开玩笑地说啊，这样的特效是没有人尝试过的，而对钢琴的虐待也是无人可比的。伍思凯就是这样，在音乐里不断尝试，在音乐当中永远年轻。他用温暖踏实的声音给我们回忆和思念，他用心编织了这样一个音乐天空，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片天空下，抬头回望曾经的年少和美好。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录制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

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平凡如你我，没有哲人深邃的智慧，或许没办法总结出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听着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为人所爱，无论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痛苦，无论你是正忍受现实的残酷，还是在为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境，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东西所打动。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嗓音，也欣赏她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始终保持低调的品性。她是那种听了一遍会想再听第二遍的歌手。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主唱开始，这个叫黄莺莺的女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选自专辑《紫色水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都沉浸在罗大佑、苏芮掀起的黑色摇滚旋风当中，而这个女人却用一抹紫色撩动人心。这张《紫色水晶》是当年很少见的概念性的专辑，灵感来自一个希腊的神话，酒神用美酒将贝壳化成紫色水晶的梦幻故事。专辑当中黄莺莺的歌声就像专辑封面上她眼角那一抹淡淡的紫色，显得神秘，充满了吸引。而此刻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请静静体会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故音乐人杨明煌为王菲打造的一首作品。丁力和孤傲，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惊艳的，真假声的过渡，空灵飘渺的嗓音，不受羁绊的自由驾驭感，这些都是王菲在这首歌里面独具魅力的展现。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各地小麦陆续成熟，我市大规模收割工作拉开帷幕。聚焦新型毒品等热点问题，最高检发布10起涉未成年人典型案例。美国将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全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今天上午，随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驶入麦田，全市三夏大规模收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在镇江经开区丁岗融合家庭农场，机器轰鸣，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机手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10,300亩小麦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农场负责人谢涛：
1: 我们今年产量，旱地的产量应该突破500公斤，是水田的产量呢，应该在450公斤左右。我们今年小麦呢，昨天开始试收割，今天是正常收割，我们收割机大概有24台。
0: 三夏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农场的田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衔接。刚收获的麦粒被迅速装车运往烘干车间，经过烘干处理后入库储存，最大限度减少产后损失。谢涛：
1: 我们收割应该是10天之内完成，然后呢，我们收割的同时呢，就进行这个插秧啊，种植的这种种植准备啊，比如说撒肥啊，旋耕啊，紧跟着这个收割之后就展开了。
0: 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截至5月27号已收割2.61万亩。为保障三夏工作顺利推进，全市已组织农机手和修理工培训1097人次，检修各类农业机械5102台套，确保关键时刻农机拉得出用得上。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实践强化检察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其中体现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增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识，在依法惩治、精准帮教、权益保护、数治赋能、协同治理等方面的有益实践，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实践范本。今天，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

0: 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包括共同推动外卖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双轨制，共同督促外卖平台将入网餐饮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数据进行核验比对，共同推动外卖平台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快速处置措施，实现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建立跨区域治理协作会商、日常联系协调、同步约谈及行政指导、信息定期通报等四项制度。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年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来华出席研讨会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高市早苗的缘故，日中关系已经达到非常恶劣的地步。藤田注意到，在日本已经出现了保护和平宪法的行动，更多日本人也终于开始认识到高市政权的危险性，这是一件好事。当地时间28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案一审被判无罪。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4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尹锡悦目前深陷多起刑事诉讼。美国政府27号对伊朗追加制裁，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宣布，将该机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报道称，这项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试图通过经济施压推动伊朗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举措。此次制裁还针对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伊朗于本月18号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该机构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再次明确伊方对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并称船只通过相关水域前需与伊方协调并获得许可。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再往前推一点，走进一个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充满温情的年代，60、70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东方红》。

这是一首刻在岁月里的歌，一段属于一个时代的深情。东方红从黄土高原走来，传遍大江南北，它朴素庄重而温暖，唱出了人民的心底最真挚的情感，没有炫技，没有修饰，只有最直白的敬仰和热爱。直到今天旋律一响，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沉甸甸的时代情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南泥湾》，它里面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是六七十年代最温暖、最有画面感的歌曲之一。我们要听到郭兰英老师的原唱。

自于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他唱的是开荒是奋斗，是把荒山野岭变成塞上江南的奇迹。歌声轻快明亮，像春风吹过田野，像希望落在心上。这首歌藏着一代人勤劳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简单几句就把岁月的力量唱得清清楚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温暖优美，意境悠远，歌声里有湖水，有渔船，有家乡，更有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我们来听这首歌。

首《洪湖水浪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温柔地留在了无数人的心底。下面的这首歌里唱着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是一首藏着期盼和敬仰的歌，叫做映山红。歌声深情温暖又有力量，把等待希望和坚守唱得动人心弦。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人心，给人勇气。直到今天，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能够让人热泪盈眶，感受到那一份穿越时光的坚定和温柔。我们来听这首《映山红》。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怀理想，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情和坦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辽阔悠远温柔又大气的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飘来，歌声里有蓝天白云，有草原牛羊，有着对家乡最深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他们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最辽阔的情怀。

有力，热血滚烫，节奏坚定，歌声豪迈，唱出了工人阶级的勤劳、担当和力量。这首歌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个年代，工厂轰鸣，汗水闪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在为时代添砖加瓦。这首歌也是对劳动者最高的赞美，朴实有力，直抵人心。我们来听这首歌。

刚刚的这首铿锵有力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者最朴实也最坚定的力量，那是用双手创造时代，用汗水铸就辉煌的担当。劳动的热情让岁月永远充满朝气，奋斗的初心让人生永远向阳而行。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感受到那一份永不褪色的热血和朝气，一起来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这是一首充满着生命力的歌，乐观向上，永远热血。它告诉人们，只有心怀热爱，心怀理想，岁月就永远不会失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首歌鼓舞了无数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坚定的向上的心。旋律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

那个年代的歌，最珍贵的就是真诚、干净、有温度、有力量。他们记录岁月，记录理想，也记录了一代人最朴素、最动人的生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一小常，我们下期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广播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我在少年那影窗。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医疗服务项目，此前国家层面只规定了不予支付和可以部分支付费用的范围，随着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落地，全国医疗服务可收费项目的名称内涵逐步统一，29个省份统一了省内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出台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时机已然成熟，首批考虑制定量表、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记者今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四川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通告，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通报亚丁景区摆渡车问题整改要求，根据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研究评估，从明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韩国政府官员5月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此刻提示，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其中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防控方案要求各地要开展多渠道监测，及时发现境外输入病例，评估疾病传播风险。医疗机构对发现的登革热、鸡孔

0: 亚热病例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对住院病例采取防蚊隔离治疗，并在病床安装蚊帐，在病房值班室等房间安装纱门纱窗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反正拿下了，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有哪些话题。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是0-3不敌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女线方面呢，是王希雨遭遇了对手的伤退，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的第三轮比赛。另外呢，辛娜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惨遭淘汰。还有是 CBA 的总决赛，今天迎来了第二回合较量，上海队在主场再胜广厦一场，把比分拉大到2-0。节目最后我们会聊一聊英冠赛场的冲超，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呢，继续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今天进行第二轮争夺，那中国男网一哥吴亦丙出战，对手呢是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呢，本场比赛吴亦丙是连丢3盘，0-3呢是惨遭淘汰，无缘法网的男单第三轮。另一位呢，中国女选手王希雨则是在首盘5-4领先情况下，遭遇到了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的伤退啊，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第三轮。马上会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和他共同聊一聊。忠明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
2: 先和忠明聊一聊吴亦丙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我从头到尾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赢的机会。那么在你看来，阿丙现在对阵这种大种子的选手，他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10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我觉得现在阿丙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二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丙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丙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
2: 嗯，
0: 刚刚说到这个炎热的天气，这两天啊，就大家都受困于这个比赛炎热。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的确也是高温状态，不是法国，整个很大部分欧洲都是一个高温状态。今天很多人说阿丙啊，也是这个体能的问题，当然这个签运的确是不是很好。你想这轮比赛就打14号种子，的确打这个种子这个排位呢比较高一些。他自己过往的这个成长经历呢，有点像是更多适应于硬地赛，他对这个红土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排斥。但是最近呢去这个纳达尔学院进修了一下哈，再说这个短训班一下，好像对这个红土呢多多少找一些感觉。但今天有比赛有个细节，
2: 嗯，
0: 就我看的时候，当时对方二发，阿丙呢站的还是比较远。其实某种程度啊，有时候这个网球的一些细节，你也能看出来阿丙对对方实力和自己实力的一个正常评估。
2: 是，
0: 就对方的这个二发，他也觉得就得站这儿啊，才能够接得比较稳当，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郝迪，我觉得你说的其实特别在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鼓励我也很认可。就是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啊，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啊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 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
2: 嗯、
1: 但是吴亦丙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炳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炳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我们就继续来祝福他吧。
2: 嗯，刚才其实郝迪说到炎热的天气，今天受困炎热的天气的可不只是吴亦丙。就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他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是辛纳被塞伦多洛淘汰了，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可能也跟高温炎热的天气有关。钟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
1: 对，我在咱们直播之前确实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我们赛前这个咱们解签的时候，当时这个张文就问我嘛，说这个希娜怎么有可能被击败啊，当时我就说应该是要碰到一个炎热的天气啊，没想到这个今天这巴黎啊，对，这么早这个第二轮希娜的这个体能就有点被今天的天气给拖垮了。虽然说过去几天基本上巴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啊，但是毕竟第一场辛纳他打的是夜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是真正经历了从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辛纳的腿部应该是出现了抽筋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啊，另外就是他也反映到这种比赛当中脱水很严重啊，他整个身体的电解质肯定是出现了紊乱啊，让他最后的三盘里面，我们看他很多的球基本上都不能够跑到他想要的位置，或者说跳到他想要的高度上面。
2: 嗯
1: 啊，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受到了天气酷热的这个影响，所以最终出现了本届法网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0: 嗯，1-6，最后这个关键是打被对方打个1-6，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就没背上藿香正气吗？我觉得现在我去那边售卖藿香正气是不是会小发一笔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打中暑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德约科维奇打那个比赛，德约特别想第一盘赶快结束，不要再拖了，完就打不死对方。
2: 嗯，没想到老同志还打出神仙球，昨天那场比赛
0: 也应该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出现的，对吧？
2: 嗯，
0: 所以这个天气对于像是这么大年龄的德约来说是个考验，但没想到第一个倒下是辛纳啊。
2: 对，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我觉得本来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就显得有一些星光暗淡，现在辛纳也在非常浅的轮次就被淘汰了。一个是这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登顶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对于法网的赛事组织者来讲，因为像女线也有非常多大种子，比如像莱巴金娜也被早早淘汰了，所以腥味不足啊。现在看起来，
0: 但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赛程排的问题了。你看，你非要给他们排到12点，要不就是这个，这反都是日常嘛。你是盼着这些这个大种子出现问题，那就如你所愿，对吧？第二，就是马上就见不到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这个天气是不是对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影响？本届有南美选手吗？我现在觉得突然想起了世界杯，你知道吗？南美选手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啊。
1: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看现在你说南美球员，这个保利尼他就是输给了这个阿根廷的球手嘛，
0: 是吧？
2: 嗯，
0: 耐热
1: 啊，耐热，而且呢，人家真的就是在土场上面的这种移动啊，包括
2: 天然优势
1: 啊，
2: 嗯、
1: 对滑步啊，真是天然优势。
0: 嗯，所以说这个有可能预示了今年世界杯这走向是南美球队。
2: 咱们从
0: 过早进入世界杯状态，
2: 欧洲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世界杯。咱们说回来啊，说到王希宇，王希宇其实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巴布蒂斯特他其实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打到5-4的时候因伤退赛了。其实我觉得希宇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相当高质量的比赛，所以我想跟钟明探讨的是，如果这场比赛打完的话，你觉得西语有赢球的可能性吗？
1: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前9局的争夺，我认为西语是很有机会就是能够跟巴布迪斯特至少掰掰手腕。
2: 嗯，
1: 我觉得至少能够 你说如果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扳回来，那决胜盘也是有的打的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王希雨呢，他在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了一些比如说半场的短球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来到网口啊，似乎好像就是巴布蒂斯特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希雨没有慌啊，他一直还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做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底线他正手的这个威力，因为他是一个左手将啊，所以这个正拍的直线还有正手的对角线都是他比较强大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第一盘也是他先取得了这个破发。但是五比四的时候确实很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巴布蒂斯特他在腾空一个击球的时候，左脚着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
0: 他那个动作啊，我觉得膝盖应该会有伤，因为他那个动作是往后仰的击球过程中左脚单脚落地，然后呢这个膝盖有个外翻、嗯、就我们说这个伤啊重的话，首先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损伤，乃至于这个半月板要受伤。你看那个伤现在有这个说法了吗？就他这个伤，
1: 这个伤呢，其实美国的一位网球解说去找了他的经纪人做了这个就是确认
0: 啊，
1: 确实他这个伤情是挺严重的，
0: 严重，
1: 而且医生是预计要休战至少六个月，
0: 那就是韧带最少是一个撕裂、哦、他应该外，他
2: 你像鲁内现在还没回来，这多长时间了，
0: 他那个落地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膝盖外翻了，
2: 嗯，
0: 然后他体重挺大的，你想他这个整个的身材，我们说就是一个个子矮点的小威的感觉，就是那种，所以这种急转急停的项目啊，提示大家啊，平时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热身啊，热身是保护你最好的。就我现在每看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我就要提示这些网球爱好者，还有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前拉伸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关节，因为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我感觉我有点苦。就有点像个健康节目感觉，就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急转急停这个动，你看这些职业运动员他都容易出现这种伤病，那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就是他就正常的一个挥拍，是不是钟明？
1: 嗯，对，其实你说的很对，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之前要热好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看到，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一个漫长的红土赛季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小伤小病，
2: 对
1: 啊，然后包括你说体能的一些透支，
2: 包括疲劳，
1: 你看这个巴布蒂斯特，对，他第一场打这个克雷奇科娃打了三盘啊，而且呢前两盘全是抢七啊，所以其实体能上面已经稍微给他透支了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之间，我们老说那个寸劲儿啊，这寸劲儿一来，有时候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危险的伤病。
0: 嗯，它不是个非常规动作，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呢，单脚这么落地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常规动作。
2: 嗯，
0: 好，那咱现在还剩希雨是吧？
2: 对，希雨现在是咱们单打的独苗了，所以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想了解，一个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爆冷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普采娃。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整个这个半区的局势，因为很多的大种子选手被淘汰，所以也变得比较开放了，你怎么看？
1: 对，这个四分之四区的啊，这一个小区里头，我们看到，保利尼的出局，然后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希雨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呢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啊。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就是内心会有点痒痒了啊。就是说，你想要大满贯的这个八强是多么一个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但是我觉得希雨确实可以一场一场打，即便是面对这位乌克兰的斯塔罗杜布采娃，因为希雨他也说了，他对这个球员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两年前的中网啊。我记得两年前中网，他是第一次进了一千赛的八强，而且那还是他第一次打这个一千赛的正赛啊，应该说就是在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这位选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的打的啊。这场比赛是明天的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来开始，当然这个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我觉得希雨就是要做好 打满三盘的这种准备啊。另外就是在比赛之前他肯定会跟自己的教练组呢做一定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就是要很好的执行赛前的一些计划。另外就还是就是临场发挥啊，如果说比如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那可能会需要西语再去想一些，比如说放短球啊，然后来到半场啊，甚至网口去找一些不同节奏的变化。所以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吧。
0: 对，就对方能拿下莱巴金娜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啊，就是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是共同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钟明连线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今天的 CBA 的总决赛迎来了第二场的比赛，最终这个比分呢是上海91-88，在最后一节最后一秒三分球，古德温绝杀了广厦全场的努力哈。今天我们会请进两边的跟队记者和媒体人，共同来聊聊。首先，我们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来请进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你好。
6: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来问问两位的心情吧。确实在最后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心境，布朗当时最后一攻失误之后被古德温抢断之后追身的一个绝杀三分球，而且这场比赛的第四节真的是惊心动魄，双方是有来有往打的。先想问问两位的心情，先问问佩琴吧，虽然有点残酷。
5: 非常难受，真的就是当时最后一个球，因为我们全部都站起来了嘛，后来在记者席上，然后大家也都拿出手机要记录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哦、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没想到，然后感受到了现场这个万体馆这么多球迷这么疯狂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身边我们广厦的跟队记者大家都懵了，我们也懵了，我感觉球员也是一瞬间好像哎怎么会这样。
0: 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海是第一节27-20，是第二节19-25，第三节21-20，最后一节24-23。就整体来说啊，这场比赛两队是一直不分伯仲到最后的。
2: 只有开场的时候曾经拉出过一个11-0
0: 的
2: 差距。
0: 但今天呢，布朗是打出了自己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一场比赛，拿下50分啊，18投33中，三分线外。
2: 所以你怎么说想这个人生
0: 18中9，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丢掉的，你知道吗？这来，邱安，你说说啊。
2: 你的心情，作为主队的这种跟队的记者，一直关注上海队吗？
6: 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一幕在一年前我们经历过，在对广东的那个系列赛，哈维的最后的绝杀，
0: 对，那更远，
6: 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然后没有人想到说那一刻，我们在最后都想着是不是打加时赛了，所以那一刻会抢断之后。投进这个球，我跟佩琴是在刚刚都是从体育院刚回来，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着，就是那一刻喊出来的时候，这太激动了。我觉得一场篮球赛能给一座城市、给本地的这么多支持者带来这么快乐、这么激情的一个瞬间，真的是太棒了，篮球太棒了。
0: 如果是展开聊的话呢，这场比赛啊，这个广厦这边的进攻点就非常的集中了，就在布朗和大邱两个人身上。然后其他人朱俊龙今天得3分，林炳胜和这个桑普森0分啊，赵家人5分，孙明辉5分，吴潇1分，卡尔顿2分，塔克2分。就你会感觉广厦这个队啊是4个外援，但其实呢只有1个外援在，那三个好像都不太在线啊。大邱今天有没有受到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困扰啊？这个佩琴你给我们再说说啊。
5: 大邱，我刚刚还在复盘最后那个球啊，我中午在拍了视频嘛，现场就看布朗是怎么失误的。
0: 对，
5: 其实那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大邱在篮下，他已经没有，就是有点跑不动了，力竭的那种感觉。本来他应该早点上来挡拆的，但是大邱在那个后面就是站了很久，然后等到他启动再上来给他挡拆，已经来不及了。布朗已经运球被那个古德温断掉，就那一会儿，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因为大邱他不仅要得分，他的内线还要扛起防守的任务。那么他今天也是31分钟是吧？20分， 那他也难定了局长。
2: 嗯，
5: 那他真的太累了，真的太累太累。
2: 嗯，其实广厦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打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因为毕竟开局太被动了，是一个0-11的一个天崩的开局。佩姐你看这个球队是怎么样一点点追上来的，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我觉得这依然是一场打得还不错的比赛吧。
5: 热的这个状态啊，是除了上第一场可能是广厦是开始是领先的，但是这一场的话真的是一开始上来0-11，当时我们也是觉得哎这场球是不是又要
0: 没了，
5: 如果对，然后后面第一节21-7嘛，第二节真的是全靠布朗一个人，就是不夸张的就靠他一己之力。那布朗的手感，就是他也是一个球员，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对吧？上一场他就不准，这一场他是准，但是我们广厦还是缺少第三个得分点。其实广厦以前不是这样只靠一个球员打球的这个球队，一直以来都是打团队篮球的，但是这场可能就是布朗手感很好吧，然后主教练也是放心让他去投，三个外援一共只得了4分，这样子的数据想要赢球，尤其在总决赛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里面，太难了。
0: 对，吴晓军得1分，篮球比赛里面得1分也不容易啊。就我们开个玩笑，就其实某种程度说证明了广厦现在这个进攻展开的一个困难点在哪儿，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他得有一个球员会站出来，但最起码我觉得这队里面塔克他光打比赛的感觉他是能够往内线去进行杀伤的，但现在也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给布朗分担一些。布朗今天打了39分钟50秒，这个比赛总共就40分钟嘛，就下来了10秒钟，就休了洗了10秒，你知道吗？就应该下来喝了口水又上去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对广厦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说的确回到主场以后需要很多总结的哈。那我们再问问邱安，邱安这场比赛你觉得这个上海队，刚刚既然张文说到了你们打了一个11-0的很好的一个开局，但是怎么让人给追回来了就啊？
6: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呢，有点领先多了以后有点浪了，比如说那个古德温给张镇麟的空接被朱俊龙直接抢断，3-1啊，就是开局打得太顺了，然后三分投得太好了，整个的心态起得比较高，吊起得比较高，然后打着打着呢，其实广厦队拿出了一个东西，我今天在赛后发布会我也问鲁导，鲁导说没办法，拿出什么了呢？一个投开了的布朗加双塔，上海队真的没有人能对得上这个，我们就一个王哲林在内线，王哲林下了赏颜孟非，没有人了，内线就到最后你看到的是福格在跟赵俊仁，就是赵家人在抢篮板，李天荣在跟吴潇在抢篮板，我们就是拿命在护框，最后还是输了篮板球。然后布朗投开之后，你又不能过度的去延误和包夹，不然你篮下真没人了。所以这套东西到后来第二、第三节打的上海队是苦不堪言。我们如果不是三分准，如果不是古德温真的能把这个命续上，就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佩金老师说燃尽了，古德温今天来发布会第一件事儿，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先喝掉半瓶，然后觉得不够，又拿起旁边运动饮料又喝了半瓶，太累了。所以这个
0: 他今天也打了38分钟，基本也没下。
6: 对，所以就是双方可用的资源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场上，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是拼到最后一秒，谁咬得住牙，咬得住那口气，就把比赛给拿下，非常接近。
0: 就是洛夫顿的伤，对于就是上海队想在这个内线啊形成一个保护，其实压力比较大一些。其实洛夫顿如果上的话，这边广厦使用这个双塔，他还有些忌惮，因为洛夫顿的移动能力太强，对吧？
6: 对，
0: 所以说
6: 罗温上过。
2: 对，
0: 说扶着
6: 独臂投了两个，
2: 对，独臂投了，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问的，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我洛夫顿被换上了，不是说洛夫顿他的肩伤是很严重的吗？结果就看他是拖着右臂，还带着固定，单手打了两个球，他这个这么严重的伤的情况下，
0: 教练是怎么想的？
2: 还派他上，还是说他的球战意愿太
6: 解释一下吧，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受伤以后呢，他也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找他非常信任的那位理疗师给他做了那些非常好的恢复。但是今天中午在采访的时候呢，卢导就说了，说他打不打看他一个个人的意愿。然后今天赛前40分钟的时候，名单里是没有洛夫顿的，当时是刘李佳、马典成都进了，但结果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洛夫顿突然进到了名单。那我们的解读就是说，洛夫顿肯定有自己有很强烈的意愿，觉得我要打。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教练，你不可能说我觉得你打不了，我觉得你伤没好打不了。那其实卢伟一直是一个比较尊重球员的教练，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推测出来，就是洛夫顿想打，那么 他想打，按照他的意愿就让他打。
0: 嗯，
6: 那至于上上游是这个表现，你确实打不了，那么教练只好把你拿下来，这个他也没话说。
0: 这证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对队的队里的这个整体大家负责。怀特塞德是什么伤？是打不了了吗？
6: 他是那个足底的旧伤，
0: 筋膜炎，
6: 之前一直那个脚底的伤，他不是筋膜炎，他是之前那个鞋垫踩破之后造成的那个伤口一直反复，没有好。
0: 哦，鞋垫踩破了，有外伤，相当于无法发力，是吗？
6: 对，然后这个伤一直在反复。其实他之前也说，他上场打的那个状态也不是100%，但是一直在坚持。
0: 脚部感染，需要扬州的修脚师傅好好给整治一下。开个玩笑。
2: 但咱们再说回这个小外的问题啊，福格今天在洛夫顿没法上的情况之下，嗯，打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拿了10分2个板4个助攻。对于福格的最近的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就说还可以了。
0: 上场打的其实很好了，这场是稍微没有呈现出上场的一个状态。
2: 对，你怎么看现在如果是单小外的话，会不会是一个隐患？
6: 没有，他的防守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他在场上能做的事情，除了得分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因为上海队没有比他更加靠谱的那种外线的防守者了。
2: 嗯，
6: 他包括篮板球，其实上一场第一场比赛，福格抢了8个篮板。虽然这场没有抢那么多，但是你能看到在篮下的协防，包括去跟对方锋线去挤篮板，这些事儿他都能做得很好。还有就是他今天的罚球是全队最准的，上海队今天的罚球是灾难，只有福格保持了正常的命中率，
0: 26罚12中，嗯。
6: 太离谱了，今天的罚球。古德温的三分比罚球还准。
0: 你们今天的三分是26投11中，你们的罚篮是26投12中，你们的罚篮和你们的三分是一个水准。
2: 不知道哪个是罚篮，哪个是三分，这个数据
6: 确实是太神奇了。
0: 打到这份上，就要感谢说呢，严鹏飞没退役，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想想，这个里面没有严鹏飞这个中锋在，那你们就要上马典城了，你知道吗？就你们这个内线就更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就
6: 我们还有一个刘李佳，
0: 啊，还有刘李佳，行，那广厦现在这边，我们再和这个佩琴聊一聊哈。
2: 孙明辉今天的发挥呢，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数据，应该是5分2个篮板和3次助攻，
0: 比上一场好，
2: 比上一场好，上一场他一分没得，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孙明辉对于广厦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也知道他似乎伤还没有完全好透，是不是佩琴？
5: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半决赛打深圳最后一场球都打完的时候，应该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关于孙明辉这个脚上伤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5: 他也是自己有一些拍了一些视频，然后照片。其实孙明辉这个伤，他是左右两个脚都有伤的，那么一直都是没有好透，然后他也是一直在坚持治疗，然后没有好透的情况下，那么帮助球队从半决赛杀进了决赛。所以说现在对于孙明辉他的发挥，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苛求更多，就是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又像打深圳最后一场那样子的去燃尽自己。但是孙明辉也在努力做着他该做的事情。
2: 嗯，
5: 不过就是他可能外线的手感还是没有太找回来。不过孙明辉他一直也不是以外线手感，就是外线投篮擅长的啊。
2: 对，
5: 他今天我看大家应该也有印象，他有一个三不沾，尤其是最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更多的作用还是要梳理全队的这个进攻，然后要让布朗能有一个无球的解放出来。但是怎么说呢，状态肯定是没有恢复到最佳吧。我觉得两场打下来，整个球队现在的状态要调吧，还是要看王博怎么样的去一个调整。然后这个得分点少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家人和朱金龙就是这两个锋线啊，照道理他们是有外线投射的，但是这个总决赛至少是目前两场看来，他们俩不仅是不准，就是投篮的感觉出手的信心也不是很足。
2: 嗯，
0: 我觉得
5: 所以要看后面两场回到主场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嘛。中间也会有2天多的休息时间嘛，因为今天广厦应该是结束就直接回杭州了。
0: 嗯，
5: 下一场是31号。
0: 嗯，
5: 看。
0: 我觉得首先对，首先外援需要还站出来一个人，最起码站出来一个。然后呢，朱俊龙和这个赵家人要有这个得分上的分担，平均一个人7-8分，我觉得对球队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0: 再有一个，在这个孙明辉有伤的情况下，我觉得林炳胜的上场可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他最起码上场之后他的防守，对吧？还能给对方一些压力。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内部挖潜。因为这个整体来说，你现在不能保每场布朗都能拿50分，对吧？即便布朗拿50分，那边古德温他也可能古得出来 35分左右，所以这比赛就非常难打，就是两边这个是就这种对子儿，就是其非常难。因为你看今天人家上海对面福格10分，张镇麟12分，并且命中率还不错，那古德温31，李洪权16，李天荣10，严鹏飞还拿6分呢啊。大王王哲林今天虽然没有提供五囧啊，但是也拿4分哈，人家还抢7个板呢，大王对吧？
2: 啊，不容易，大王。
0: 大王现在看着身板，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态度啊。现在这个拼的还是挺凶的啊。
2: 嗯，
0: 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郝迪已经把该出的主意都出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两位啊，因为已经打完2场了，你觉得你的主队手里还有牌吗？
0: 有牌也不能互相告诉
6: 我们已经是名牌了，就2个小外援，而且洛夫顿这个状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去年总决赛的时候广厦的吴晓也是这个状态去打的。
0: 啊，吴晓我觉得单臂打得挺好你知道吗？我实话实说，
6: 因为洛夫顿他要做的不单是抢篮板，他要投篮。
0: 对对对，
6: 单臂真没法投篮。
0: 吴晓一度让我感觉从小他就练的单臂你知道，去年打的是
2: 杨过
6: 是然后今那个其实广厦那边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广厦那边孙明辉他的脚伤真的挺严重的，严重影响了他的突破，他现在只能在外面投篮，没有突破的速度。林敏胜的崴脚我感觉也应该没有完全好，大邱的左膝应该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上海队也有点运气成分，对方的国内球员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重要球员没人替布朗分担。然后我觉得其实广厦已经找到自己的牌了，就是双塔加巴里布朗，这个让上海队现在就是卢伟刚在发布会上问他那个问题，他说没有办法，这就是硬实力的写照，我们只能靠态度靠积极性去弥补，没有办法。对，
2: 佩琴
6: 没招
2: 了。
0: 佩琴说坚决贯彻布朗同志加2个大中锋的战术。
5: 哎呀，总决赛其实打到这个程度也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其实两队就是都已经在使出自己最强力的这个办法啊。那么场上主教练也会在调度，对广厦来说，其实就是之前说的，下一场下面2个回到主场要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不能指望布朗场场都是这个这样子的得分。那包括胡金秋也是又要防守又要进攻，这个确实对他来说压力也是太大。所以看看他们这次，尤其这一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挺伤的。看回去大家回去路上或者是明天会不会再这么聊一下这件事情。
0: 今天胡金秋加布朗70分，布朗今天也不会太开心，空砍50分没有意义。但是本届的FMVP 已经基本确认了，不是古德温就是布朗，看谁能把这个最后的胜利带走。两个人实力太强了哈，就让我又想起了当年聊的话题，就是急需布朗这样的球员入籍啊，中国男篮，你知道吗？就是古德温应该是卡塔尔男篮的对吧？我们急需
6: 被人先下手了，
0: 别被人先下手了，那么这个得不到了，就是我们急需布朗同志啊加盟我们的这个篮球。好，今天话就聊这么多，希望这个后续的两队的表现越来越好，我们作为这个第三方球迷就是希望比赛，
2: 希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0: 就精彩就行啊。两位保重啊。好，行，这样就聊到这儿，谢谢。哎，再见。哎，再见。
6: 再见。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男子百米决赛呢，中国选手戴宏宇是后程表现非常好，最终呢是10秒28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女子链球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肖诗凡和陈俊佳两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呢是陈佳俊最终是凭借65.46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他的第二投的成绩，也非常好啊！他也是唯一一名突破60米的选手，恭喜陈佳俊啊！还有肖诗凡呢，是以54.73米的成绩排在了第四位。世界杯射击赛德国慕尼黑站女子气步枪决赛，一个小时之前呢是结束了比赛，中国选手呢王子飞获得了铜牌，他的队友呢是于嘉欣，排名第六位。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呢，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石宇奇1-2爆冷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新星法汉，止步十六强。今天凌晨呢是本赛季欧协联决赛打响，那水晶宫凭借马特塔的制胜球1-0战胜西甲球队巴列卡诺，自1905年建队以来首度捧起欧洲赛事的奖杯。那中国男足呢，最近又再次的为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进行了集训啊，这是为了5月底到6月初的两场热身赛。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亮点呢是李浩啊首次入选了，然后吴磊、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姆、杨曦在列，何涛因为伤病缺席本次集训。从这名单可以看到呢，邵佳一在选材上不是说完全的是用老或不用心，用心不用老，他更多想记上的是目前中超联赛最好的这些中国球员。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2: 哎，这个英超联赛是落下帷幕了，但是英冠今年这个升级以及没升上去的，以及降下去的还很有故事性，
3: 戏很多。
2: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著名老师啊，这方面故事了解比较多的，一起来聊一聊。朱老师，晚上好。
4: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2: 嗯，
3: 朱老师，今年英冠的升级戏特别多，我主要想说的是南安普敦两回合本来已经淘汰了米德尔斯堡，已经进决赛了，但是呢他这个组织应该叫 EFL 英格兰足球联赛，官方裁定南安普敦因为承认了本赛季多次违规偷拍对手训练，包括半决赛的对手米德尔斯堡，被直接取掉了附加赛的资格。而且呢他被取消之后呢，意味着自己的这一个赛季努力付之东流，而且米德尔斯堡这两个回合比赛也白打了，最终呢他也没有进，在决赛当中也输给了赫尔城，
2: 并且赫尔城英冠是排第六应该。
3: 对，所以先想请您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偷拍门冤不冤呢？这样判罚。
4: 你从结果上说肯定冤，因为南普敦呢
2: 就不让回来了，就感觉就不让圣徒回来了。
4: 不是，他是说我关键你被抓住的这三次偷拍啊，我三场比赛都没赢，
2: 拍了和没拍一样。
4: 对，这而且呢我看了有细节啊，就是米德尔斯堡选择那训练场呢，它是一片开阔地，然后呢隔着一条公路呢，当时旁边有棵树，然后这个南普敦的派的球探呢是在那棵树那儿戴着耳机，然后用这个 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东西呢，啊，不是摄像摄像机啊，然后他去拍，
2: 真的太有画面感了。
4: 你呢，这种拍的效果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打一个问号。嗯、你离那么老远看，我觉得拍也拍不出什么东西。你要仅凭目测观察呢，可能也看不出太多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觉得南普敦干这事儿呢，真的纯粹是有点没事找事儿。
2: 会不会是球探为了自己的工作 KPI 给自己加戏？
3: 听起来像是那种奔贼的故事，憨豆先生什么的。
4: 是那个主教练埃克特，这埃克特呢是之前他是助教，然后这赛季中途接手之后，他打得相当好。我本来也看好他能升级的，他后来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比赛，他就输了一场，那一场是足总杯的半决赛输给曼城。
3: 嗯，
4: 所以我觉得情有可原，剩下的比赛全保持不败，这带得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不自信啊，非要去偷看一下别人的训练。他此前也干过这事儿，关键是被抓的前科3次，啊，所以呢，这一次被处罚呢，他说挺冤的。我已经淘汰了，
2: 并且看了以后也没用，看了还不如不看。
4: 对对对，我也他解释的就是我偷拍了3场，结果我都没赢啊，但是没用，
3: 而且还被扣了4分，下个赛季。
4: 对对，这是连带处罚嘛？
3: 嗯，
4: 我个人觉得，第一，他这个性质呢，可能是有点恶劣。你比可能派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什么偷拍的什么那种呢，可能还恶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
3: 嗯。
4: 就是不太希望他能升级，因为如果他升级的话，南海岸会有3支球队，另外的还有布莱顿，
3: 嗯，
4: 然后伯恩茅斯，然后再加上南普敦。南普敦是南海岸的老大球队，但是他降级了。如果他回来，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会有3支英超球队。
2: 嗯，
4: 同理，米德尔斯堡为什么不往上升？因为在东北地区已经有2支了，桑德兰和纽卡斯尔。
2: 嗯，
4: 一个城市的体量，说要，当然他不能跟伦敦比啊。
2: 嗯，
4: 他就要拥有3支英超球队，是不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然后可能志总也会觉得有点头疼啊，要怎么去合理安排？
2: 朱老师，你要说到这儿的话，那米尔沃尔一看西汉姆联要降级，那都不升级了，终于等到你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血海深仇，就是整个英格兰足总排。就能抽签，这俩队就都是先分开剩下半区，谁也不要碰到谁。然后这叫码头工人德比，就是应该是英格兰最残暴的德比啊。
4: 嗯，他问题是你说他不升级，他会那时候西汉姆联还没完全降级呢，你说他能准确预测到西汉姆联能降级？
2: 就开个玩笑嘛，就反正你要不我找你，要不你找我，咱俩必须在一起啊。
4: 嗯，
3: 好吧，
4: 这个
2: 比赛我现在听说已经什么，就1000名警察保底，然后呢，两边的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了，你知道吗？
3: 啊，
2: 就是如何啊招待对方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书了。对，
4: 他是最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的足球德比了，
3: 嗯，
4: 而且以前有过这种恶性事情的发生，
2: 是，
4: 所以我相信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度，可能不会再发生过去那种血腥暴力了，但控制肯定还得控制，
2: 必须控制。
4: 米尔沃尔，我真觉得凭实力他也上不去，
2: 嗯，
4: 那个阿莱士尼尔带队，典型的叫什么主弱克强，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反倒是我觉得赫尔城，嗯，刚才你们说的他是第六还是拜什么雷克瑟姆放弃了想往上走的愿望。
2: 哦，
4: 最后一轮他输，他好像没赢，哦，和米堡打平了。
2: 你的意思雷克瑟姆是故意不想升吗？
4: 对对，他不想升，
2: 啊，
4: 然后呢把赫尔城给送进附加赛。
2: 就是这
4: 是
2: 纪录片会演吗？就是我这没钱吗？
4: 那不会，
2: 这是你分析的吗？
4: 他那个老板已经之前明确表示说，我们此前一年升级一个台阶儿，但是如果从英冠我们马上升到英超，先姑且不说附加赛能不能上去，但是一年上一下，从英冠到英超这个跨度，他觉得需要点时间去准备。
2: 对，那球场那个看台还没修好呢。
4: 对对，所以但是赫尔城我就说了，这是这赛季叫从差等生评为了最优的进步生。
2: 您主要练说了吗？说那个我来的时候，我的计划是保级，我现在没有完成任务，我升级了。
3: 哎，对，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好像
4: 啊，
3: 在英冠这个赛场上下课上，因为他独特的赛制嘛，你3到6都还有机会去打这个附加赛，这种下课上并不少见。 但是一个是说为什么他不少见，另外一个就是我努力了一个赛季拿到第三，一场比赛就否定我一个赛季的努力，好多人觉得也不公平。
2: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比赛，就太残酷。
4: 对，
2: 彼此能力
4: 也不是一场啊，你得这个后面的四支球队，对，三场，你打三场嘛，对，所以说机会还是摆在你面前的。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呢，他也要算一下自己的经济账，啊，你像米德尔斯堡，为什么说他不想往上走呢？
2: 没钱。
4: 他换了哈马比的那个教练，他中途接的，叫黑金伯格吧。他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和考文垂是在直升区前两名，结果他突然出现了一波五场还是六场不胜，他直接就下来了，下来他掉到了一个附加赛区，所以我都怀疑就是他可能主观上觉得。我可能升上去以后，我说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有三支球队，啊，这个可能城市的体量容纳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波人，那，也可能我到需要抵更大的投入去重新大换血，我俱乐部可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财政。
2: 三亿
4: 打底。对对，我这就算有这个升入英超的补贴，但是我实际上人得升级啊。我一升级，我要不花钱，那你就像这几年的像什么伯恩利。
3: 对
4: 啊，还有这个我
2: 对伯恩利，你就
3: 说我看伯恩利挺高兴的，
2: 你就说一说伯恩利吧。伯恩利好像就是就游走于英冠英超之间，在赚这个差价，你知道？
4: 赛季的升班马都不行，就上去以后几乎就下了。当然这赛季因为你像利兹联一度也是在降级区，只有桑德兰的日子好，
2: 嗯，
4: 对，只有桑德兰
2: 日子打欧战了，
4: 对对对。所以之前上赛季都三支南普敦什么的不都上去？
2: 不是张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伯恩利是在赚这个差价吗？在买股票一样，就是低买高卖，就是他在赚这个升降机
4: 的
2: 钱啊。
4: 因为他所处在兰开夏郡呢，这边大家都知道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对他来说其实本身他生存的空间也比较小。对他吸引的球员都是曼联曼城不要的，或者是什么年轻队员到我这儿来租一下。你像凯尔沃克不就是吗？转了一圈从意甲回来以后，他去的伯恩利，然后曼联的那个梅布里不愿搬太大的家呢，我就直接到你这儿踢。所以呢，对他来说，他不会加大投入。他升上去以后，你看他还是甚至还卖人，他把自己几个核心球员还卖给竞争对手。你看桑德兰上来以后花了1.5亿，人一点没买错，所以人家成绩一飞冲天。然后利兹联呢，其实也稍微花了点钱，利兹联花了1亿。啊，伯恩利别说花了，还想挣钱，好像我印象中
2: 就是从英冠升到英超，还想拿比上个赛季更薄的阵容去打英超。
3: 对，
2: 嗯，
4: 对，
3: 然后我就降级，然后我又再打上了。
2: 对，
4: 对我这来回我挣差价嘛，对吧？
2: 他因为他赚到球员的钱，下赛季回英冠，他再充实自己队伍冲回去。
3: 对啊，所以我
4: 恐怕你带的时候，就他在英冠是大杀四方，他觉得他横着走，
2: 谁也打不过
4: 他，啊。但是他上了英超，他不升级，他战备不升级。
2: 有点意思，对哈。
3: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球队，在利用英超和英冠之间这个差价的系统漏洞，
2: 在赚钱。
4: 对，
3: 对，
4: 对，这个利用这个 bug。所以我觉得，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之计啊。就是你光想着挣钱了，你不投入。假如说你在英冠，你要第二年没升回来，那这个就是灾难性的。
2: 就是现在
4: 南普
2: 敦、卢
4: 顿没升回来，
2: 莱瑟城。
4: 对，莱斯特城，你这些球员你全得卖啊！你大家为什么说热刺和西汉姆谁降级就得拆家？因为你负担不了这些英超级别球员的工资。你一个球员动辄十五万镑的周薪，在英冠大概能到5万镑就是顶薪了，就已经。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你一年升不回来，你留不住这些人，那就基本上。就要散摊子了，
2: 所以
4: 财务就会
2: 所以伯恩利的舰队思路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人哈，立足英冠，偶尔去英超旅游，大家就当开心一年。咱们回去继续一老本事打我们的英冠啊，明年再带大家去英超旅游啊，这种感觉。
4: 我人不够用的时候，哎，曼城、曼联，你再给我
2: 借我俩
4: 年轻队员，再借我俩。对对 对，我反正
2: 我就待一年就走，我也不常待啊。行，这有点意思了。然后呢，就是明年英冠还要改制，是吧？
3: 就3到8名都能进附加赛，
2: 太刺激了。
3: 这越来越多的附加赛名额可能会给英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一种说法是让中游球队都有一些紧迫感，都告诉你的球迷，哎，你有可能升级。
2: 不是三到八，他怎么晋级的？六个队的变成？
3: 他
4: 三到四是坐镇。
3: 对，
4: 就是，
2: 然后三四是等后面那个四进二，然后呢再捉准四杀，是吧？
3: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又有可能会让另外一些球队觉得，那我有什么必要在这努力呢？是不是？
2: 我想英冠的会有努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哎，我真觉得英冠联赛应该是全世界最激烈的比赛。因为像刚刚楚老师说的，由于这个资金量控制的比较完整，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水平大差不差，就差不多，
4: 对吧？对，
2: 就是你也能赢我，我也能赢。这个联赛属于你连赢三轮，你的名次层就上去了。
3: 嗯，
2: 它是这种联赛，它就每年的积分不会拉开太特别多啊。说说雷克瑟姆，你刚刚说雷克瑟姆不想晋级、
4: 啊、
2: 是吗？今天排第七啊，
3: 差两分和赫尔城。
4: 对他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不说嘛，他是主场，他平的米堡。
2: 啊，
4: 其实那场比赛他只要取胜，他就稳稳的进附加赛区。
2: 对呀，
4: 啊，然后赫尔城是意外的赢了诺维奇。赫尔城你知道上赛季，他是英冠的保级球队，
2: 就是保级啊，
4: 就是降级球队就高一名，
2: 嗯，
4: 而且高一名是跟卢顿相比是净负球
2: 啊，
4: 他少了几个。
2: 卢顿那
4: 能
2: 说吗？卢顿降级一定是因为自己丢球多吗？卢顿是在卢顿是在哪儿都是我捅你一刀，你捅我两刀，咱俩看谁血先流眉。当年最著名的是4-3和阿森纳。那个赛季没人能打进纳斯纳三个球，那家伙就是今天咱俩就是必须死一个在这儿，我感觉。
4: 嗯，这就带着英冠的精神来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无知者无畏，我就跟你互捅局啊，这样的话
2: 见谁捅谁，给阿森纳吓坏了啊，
4: 打得比较热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附加赛区域呢，其实大家一看分咬得很紧，
3: 嗯，
4: 那未来呢名额增加呢，我觉得这种，相对而言呢，就是能参加的队伍多了。那这样的话竞争呢，大家我觉得从正面说还是有积极的意义，
2: 嗯，
4: 啊，还是愿意能争取打一轮附加赛。
2: 我给你，
4: 毕竟还有转播权，
2: 嗯，
4: 票房，
2: 嗯，
4: 还有收入，
3: 嗯，
4: 啊，但是呢至于你想不想上呢，你也可以先参与一下嘛，
2: 嗯，
4: 啊，然后搅搅局啊，同时呢又多了几场比赛，
2: 嗯，
4: 英冠呢又好看了，
2: 更好看了，
4: 然后呢这对，又更刺激了。
2: 对，
4: 那，啊，因为英冠以下犯上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2: 对
4: 啊，而且呢他这个赛制呢三四名呢坐等出来的这个晋级对手呢
2: 有优势，
4: 这个赛制有优势，而且这个赛制还不是他独特的，其他联赛也有，我印象中好像意义是这样的，
2: 嗯，NBA 是这样的，
4: 对，啊，NBA 也是这样的，是吧？
2: 现在就是欧洲体系有异化，像美国异化的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雷克瑟姆，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不想上为什么了，你知道吗？你想他那纪录片拍的现在就没有主角的感觉，他每一季都要换人，
3: 嗯，
2: 就这纪录片不能这么拍，要产生一种归宿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每一季，你发现了所有拍的球员全没了，
3: 对，那没办法，因为你升级了，你必须得升级阵容。
2: 所以说雷克瑟姆有可能想悠着点。
4: 他没上去啊，他下赛季也好看了，因为那个谁啊，本身斯旺西是留在英冠了，
3: 嗯，
4: 然后呢？卡蒂夫城升级了，
2: 威尔士德比
3: 又来了，
4: 对，两场等于是两个对手的威尔士德比，
3: 纪录片的前主角们都回来了，
2: 就威尔士的三国演义开始了，嗯，
4: 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步，你说从低级别什么英甲英乙啊，你到英冠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了，
3: 嗯，
4: 但是如果你要再上英超，你说你一年一次升级，我真觉得球队体量支撑不了。
2: 对
4: 啊，还是
2: 个小俱乐部，因为他现在
4: 要一个积累，
2: 他现在有知名度，但他所在的这个雷克瑟姆这个地方太小了，然后包括球场也太小了，
4: 嗯，
2: 所以说要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
3: 啊。嗯，就像科莫现在你要去打欧冠，你的球场都不合格，
4: 嗯，
2: 是
3: 吧？
4: 对，科莫的这问题。
2: 对，
4: 科莫未来要建成一个旅游化、国际旅游化的体育小镇，
2: 嗯，
4: 啊，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啊，我也建议你们有机会能去看看。
3: 哎，去过，特别喜欢，嗯，
4: 是吧？对，娱乐化，
2: 嗯，
4: 明星化，然后各种名人啊什么的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未来有一个大的发展计划。
2: 嗯，
4: 可是你就看看吧，下赛季小法，
2: 嗯，
4: 你能不能像阿隆索那样，你双线作战你能带好，
2: 嗯，
4: 你能控制好这支俱乐部？
2: 嗯，
4: 说白了就是你别是年轻少帅成名。最后你发现，
2: 哎，
4: 一到了严峻考验，你不行，你经受不住压力。
2: 嗯。嗯，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了哈。总之呢，这个英格兰足球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聊这个英超英冠的升降级的一些花絮，也希望来年的赛季啊，咱们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谢谢朱老师，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称，协议条款在26号前已基本敲定，但双方仍需获得各自高层批准。美方称，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但伊朗官方尚未予以证实。美方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并未立即批准，并表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在具体内容方面，该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及铀浓缩问题。美国方面则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对伊朗制裁减免及解冻资金问题，并讨论建立机制帮助伊朗获取物资及人道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今天20:05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今天18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百色市凌云县、乐业县、田陵县、龙林各族自治县、河池市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首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至今年9月初。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宣布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方将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此刻提示，今天中国足协官网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木等球员在列，胡和涛因伤缺席本次集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师傅好厉害，他真的是真功夫。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4: 抛
5: 对，
4: 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提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7: 鱼来了啊！
8: 好，
7: 好，慢吃。
8: 谢谢老板，老板。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7: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7: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7: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7: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个
7: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2: 炸广椒，
7: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7: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7: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7: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7: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 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实体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有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8: 啊，这里是我们这些板栗县的菜肴，应该最基本样本。
7: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4: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3: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4: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5: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4: 生活必需品。
5: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4: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5: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4: 钱塘
5: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4: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5: 对对对。
3: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4: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5: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
4: 啊，
5: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4: 除了
3: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4: 走在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6: 是的，
4: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6: 是的，
4: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6: 对，
4: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6: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4: 340多家，
6: 光光肉店有16家。
3: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面、木材行、油坊、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4: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6: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哎，
4: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6: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啊，
4: 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7: 叫我们个去世做的有江人，要不要飞快下辆车车哥让我跑多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不是啷当不是啷当不修高水月飞两千提流落四川分大地不要个拉人冲高不离那个心。
3: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

0: 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才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超过想象的。
0: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可得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吧？
3: 哦，蛮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4: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 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珍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4: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4: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夹心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笼，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告别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一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3: 黄土会，黄土会就是很有气势的，这个特殊就达到高潮，这个就是。
1: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啊！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
3: 先
2: 不
3: 动
2: 不动。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这真的很重。
3: 还有表演，
2: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4: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元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嘴巴和眼睛都是人动。嘴巴和眼睛都是人
3: 接关，它是拉它的时候它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它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它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它就
1: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嗯，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要扯这个胡子。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3: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3: 啊嗯，
2: 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1: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2: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
5: 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2: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5: 对，
2: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5: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曲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5: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啊，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1: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曲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的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0: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

0: 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珂为您朗诵。
1: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在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剧，搜索微信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进小程序声音客栈，进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

现。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将
2: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物，
4: 正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素，具有很强的抗氧，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 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四种。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 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度到30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度到30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影影上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克之家。
2: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由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
1: 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人学习 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
1: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蓝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
2: 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神舟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
3: 送走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2: 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5: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7: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压、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00，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

0: 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轻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
3: 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达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鸡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9: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9: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 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餐有30多，让44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9: 二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9: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4: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5: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该找。
9: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来自深圳市金风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7: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
8: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8: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共药源资源供给、科技中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品体系。
8: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 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8: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暴雨，其中云南东北暴雨，其中云南东北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五角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已的计划。秘书长发言已的计划。秘书长发言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党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8: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8: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预估的2%。
1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19: 以海间镜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1: 北京时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大规模收割工作拉开帷幕；
1: 物管小区违建分级分源头控围；
0: 何处望神州，漫步读镇江；苏超读城读镇江，苏超读城第二场打卡活动来了；
1: 鲁市行响应式停靠。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
1: 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0: 证监会表示，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4万亿元。
1: 哈马斯发表声明，以色列加大军事行动，令停火协议面临崩溃。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丙午年4月13。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28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眼下全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昨天上午，随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驶入麦田，全市三夏大规模收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4: 在镇江经开区丁岗融合家庭农场，鸡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机手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10,300亩小麦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农场负责人谢涛：
5: 我们今年产量，旱地的产量应该突破500公斤，是水田的产量呢，应该在

0: 种植准备啊，比如说种植准备啊，比如说撒肥啊、旋耕啊，紧跟着这个收割之后就展开了。
1: 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截至5月27号，已收割2.61万亩。为保障三夏工作顺利推进，全市已组织农机手和修理工培训1097人次，检修各类农业机械5102台套，确保关键时刻农机拉得出。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镇江，昨天市委书记镇江，昨天市委书记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戴申宇一行，双方就深化金融领域合作，助力镇江高交流。吴兴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戴申宇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镇江已站上发展新起点，正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活水，招商银行历史悠久，业务范围广泛，尤其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希望双方能够精准对接，找准合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招商引资及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共同为镇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金融动能。戴申宇感谢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招商银行镇江分行发展的关心与支持，并介绍了招商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镇江地处长三角重要节点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强，前景广阔。招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寻求与镇江发展战略的契合点，在产业金融、科技金融、基础设以及助力国资国企改革等方面深化合作，为镇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朱家斌等参加会见。
4: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即第51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和中央近期有关重要会议精神，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抢抓发展机遇、推动实干创新专项工作为切入点，更好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重要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要求全面强化法治保障，提升服务水平，持续营造良好婚育氛围，弘扬支持生育的社会风尚。会议传达与担当者同行之与担当者同行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要求紧扣与担当者环境两大主题，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真正沉下身子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讨论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教育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传达学习了关于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相关规定。会议还交流了5月份工作完成情况和6月份重点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召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0: 戴飞平及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根本政治制度优势和法定职能作用，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真正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党性坚强保证政绩端正。要强化实干担当，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人大履职的全过程。立法工作要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实际问题，监督工作要切实推动一府一委两院改进工作，提升效能，代表工作要力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加快作风转变，充分用好考核指挥棒，教育引导广大人大代表和机关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同时讲好人大故事、代表故事，凝聚依法履职、为民尽责的工作合力，使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副主任卢道富、秘书长曾文斌参加会议。
1: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为从源头遏制违法建设，提升小区治理效能，最近市城管局在全市物管小区全面推行违法建设分级巡防工作，按照红黄绿三个等级实施差异化巡查防控，实现精准监管、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住环境和公共安全。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2: 城管部门根据近十二个月违建发生数量、隐患程度、群众投诉等情况，将小区划分为红、黄、绿三个等级，并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其中，红色等级为重点管控小区，要求社区巡防员每天巡查不少于一次；黄色等级实行每周两次全覆盖巡防；绿色等级实行每周防；绿色等级实行每周一次巡防。市城管科科长朱建。交科科长朱建，
3: 防就是把力量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红色等级小区关键的地方，红色等级小区违建多发，我们就加密巡防频次，重点盯守好，就常态保持，通过分级巡防真正实现源头防控，精准治理。
2: 朱建表示，分级名单实行动态调整，每月更新一次，问题突出可及时升级管控。同时，各地要严格加强巡防频次，做到时间、地点、人员、问题处置五清楚。
3: 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小区公共空间、楼顶的露台、消防通道等都不能擅自建设。
0: 儿童节即将到来，昨天上午，市民政局开展“托苗引航，共筑成长”主题活动，用仪式传递温暖，用陪伴守护童真。来听通旋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福利院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和特殊家庭儿童同台表演手势舞、非洲鼓等节目，通过艺术互动拉近孩子们的距离，让困境儿童充分展示自我，家长管女士
5: 对他社交方面更好，让我们家长也走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然地接受这些目光了，不像以前畏畏缩缩了。
4: 除了可宣传区、孤独症康复知识宣传区、口腔义诊区是宣传区、口腔义诊区、手工制作区和游参与尽情体验。润州区东方星宇残疾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马宁，
6: 就是跟平常的一样的来对待他，但是不要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吵啊？怎么这么烦呢？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吵闹，我们要去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对人慢慢的去有关注，对他们宽容多一点，

0: 要容纳度高一点。
1: 活动现场，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向脱苗计划项目定向捐赠微心愿物资。据了解，市民政局已连续五年开展微心愿圆梦行动，累计为12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特殊儿童实现了微心愿。今年，孩子们的300个微心愿已全部认领完毕。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卫保科科长朱元义：
2: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传递一个信号，关爱特殊儿童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会继续帮助他们，通过各种类型的关爱服务活动，如心理疏导、监护能力提升服务等，给这些孩子平等参与各类活动的机会，让他们不管是在学校、社区还是公共场所，都能被包容、被做，都能被包容、被尊重，真正融入社会大家庭。
3: 昨天下午，润州公安分局鹤居孔家巷小学开展专项安全法制宣讲活动，为学子送上一份安全大礼包。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活动紧扣防溺水和防范校园欺凌知识，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学生普及夏季防溺水安全准则，厘清校园溺水安全准则，厘清校园的危害性，传授自我保护与应急救助方法，引导学生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守住行为底线。
5: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如果想要游泳的话，我们可以去有救生员的安全水域游玩，不可以去一些湖边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孤立对方，或者就是一起动手打人、辱骂对方、敲诈勒索，这些行为都是属于校园霸凌。如果我是校园欺凌那个旁观者，那我会找到大人或者其他同学来制止校园欺凌。
4: 鹤岭派出所民警贺社平表示，将常态化推进警校共建工作，针对季节性安全风险、校园常见安全问题，开展多样化沉浸式安全普法活动，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7: 给大家普及防溺水知识和防有一个开心、安全、快乐的六一。我作为孔家巷小学的法制副校长，会定期到学校开展普法教育，与同学们进行互动学习，提高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和安全常识。
8: 记者昨天从市实验高中了解到，学校2026年美术类艺术班提前报名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报名截止到6月3号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市实验高中招生负责人介绍，由于该校艺术班创办24年来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加上这几年初中毕业生总数居高不下，目前提前报名该校艺术班的考生人数已达700人。校方提醒报名要从速，选择应谨慎。为了不影响学生的中考复习，有意向的学生中考复习，有意向的学生家长可通过手机扫码加入 QQ 群，全部实行网上报名，专用 QQ 群号21306290，老师负责相应的咨询答疑。今年是实验高中除计划招收，实验高中除计划招收16个文化班，含收2个美术类艺术班。按照上级要求，今年艺术班的提前报名仍然只组织一次，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并签订确认书，将不能被艺术班录取。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9: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如真维新，镇江如真维新，镇江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0: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10: 后来呢？

0: 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
0: 新车，一辆自行车，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现在是早间的7:20，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本周六，苏超战火重燃，镇江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前天晚上，市体育会展中心内，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的球迷们提前集结彩排，为这场焦点之战预热。记者高静、陈万里报道。
5: 看台上呐喊声此起彼伏，近300名球迷身着统一服饰，在专业指导下齐声呼喊助威口号，气势十足。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陈丽：
6: 平时我们是自己在训练，今天呢我们是跟演员，因为刚才我们在一起喊杀杀杀的时候，那个全场的回声真的是很激动。
5: 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副会长吴亮：
7: 这场我们文旅局也为大家就是精心准备了一个开场的表演，也可能是网上大家众所期待的我们的刘玉的一个形象的在镇江的展示，在球场的展示。
5: 此前镇江主场以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刷屏网络。吴亮透露，本轮主场赛事球迷会也准备了全新视觉惊喜。
7: 我们30号也为大家就是会呈现一个 TIFO， 但是 TIFO 的内容在这里就暂时保密。
8: 在镇江队球迷认真筹备的同时，这两天来自我市近10所学校的学生们也在积极彩排，他们将在比赛当晚为现场球迷带来以六一儿童节为主题的中场表演。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9: 下午3点，记者来到市体育会展中心，近500名学生正在紧张彩排中，踏着轻快的音乐节奏，学生们整齐变换队形，精神饱满。镇江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花宇轩：
10: 我们礼拜一还有礼拜二我们在学校排练，虽然说很累吧，但是我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苏超球员、镇江球员在场上拼搏的样子，我感觉很辛苦。我也希望我呢在这跳舞，能给我们的球员们加油。
9: 小学生谢星宇：
11: 这次我参加苏超比赛，既是为镇江队加油，又是提前过了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9: 比赛当晚的表演中，由我市特色 IP 形象阿镇组成的啦啦队将和学生啦啦队一起亮相。来自江苏科技大学的陈鑫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次参与阿镇啦啦队的演出。
12: 我觉得阿镇他是一个就是比较积极向上，也有一股永不放弃的心境，然后我相信我们镇江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9: 市艺术中心主任王晶晶介绍，本场比赛临近六一儿童节，因此将童趣与激情定为中场演出的主线。
13: 我们现场呢也进行了许多非常具有童趣和童真氛围的布置和营造。那么在无人机精彩亮相的同时呢，我们也截取了3首分别对应我们80后、90后和00后回忆的歌曲。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球迷们能够来到我们镇江做一天快乐的小朋友。
4: 这个初夏，除了看苏超比赛，市民游客还可以走进镇江的街巷来一次说旅。继镇江队上个旅， 继镇江队上个主场比赛后，镇江文旅发出邀请，5月31号发出邀请，5月31号拿上打卡地图，用一场盛大的 City Walk 来读一读镇江这本书。城市及赛场免费解锁，全程精选 N 个文化地标，一步一景，读懂镇江千年故事，整条路线串联江景、古建、名园、故居、商圈，每一站都值得记录。在春江潮广场杜高咖啡观景平台临江而立，视野开阔，在西津渡民间文化艺术馆感受老城烟火与人文底蕴，漫步京畿路吉庆里清代民居建筑群，仿佛穿越旧时江南，参观赛珍珠故居，感悟中西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还有苏宁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更有文艺盛宴茉莉花开演出，可领略文化大戏。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者顺利完赛，有机会零成本免费游玩镇江。
8: 镇江文旅不止准备了活动定制 T 恤，让参与者成为奔跑在镇江的风景线，带一张打卡手册。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打卡任务，即可获得定制完赛奖牌和若干完赛礼品，礼品都是镇江特色伴手礼。活动福利除了身着活动服装可免费游览西津渡云台阁各个点位，还有神秘 NPC 出没，配合趣味游戏大大提升现实体验感，更有 N 多惊喜点位值得一一探索。例如完成 NPC 指定互动任务，在3分钟内流利背诵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赐北固山下3首与镇江北固山密切相关的经典诗词，即挑战成功，免费游北固山景区，还有机会免费获得航博园门票等诸多福利。本轮读城活动具体时间为5月31号9点到16点，活动起点为镇江市滨水路北固湾广场，需在5月30号到苏宁广场1楼领取相关物料。活动规模设置为500人，爆满即止。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关注镇江文旅微信公众号预约报名。
4: 昨天上午，著名作家马伯庸携全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秦二世必须死》走进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新书分享暨东米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近距离对话文学名家，沉浸式解锁秦末乱世的历史风云，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学作家，马伯庸深耕历史题材创作多年，擅长从被史书忽略的细微之处切入，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捕捉普通人的悲欢百态。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长安的荔枝等作品广受读者喜爱，凭借独特的历史可能性创作风格收获海量粉丝。这次全新推出的60万字长篇巨作《秦二世必须死》是其历史传奇创作的又一突破力作。分享环节中，马伯庸结合自身创作经历，生动解读了《秦二世必须死》的创作初心、故事内核与历史视角。同时，他结合镇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畅谈历史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传承的连结，真挚地分享独到的见解，让读者对新书和历史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14: 第一次来镇江。也特别高兴，等到活动结束以后，我就迅速的去金山寺啊、北固山啊、杜小峰啊，所以我觉得像镇江这个地方是很有很多的素材，可以去发挥的。这次来呢，先打个点，我先去考察一下，
1: 读者互动环节，马伯庸妙语连珠，真诚作答，结合自身经历分享阅读与写作心得，鼓励大家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文学的热爱。在阅读中汲取力量，丰富精神世界。读者张猛，
15: 因为我本人也是个历史爱好者，那他能从这种历史的夹缝中找到一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小人物，并且给这些小人物拓展出非常波澜壮阔的一种人生经历啊，弥补了一些历史上的遗憾，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1: 是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胡浩。
16: 马老师给我们的题，第一个是要保持 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第二个呢是要平时注重历史知识和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我个人感觉呢受益匪浅，我们会积极的运用马老师的这些建议和方法，争取创作看看能不能在镇江挖掘出一些有意思的题材。
3: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8: 为有效提升乘客出行时间，从昨天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靠。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与传统逐站必停的新型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当公交车途经实施响应式停靠的站点时，如果车上有乘客下车或站台有乘客候车，车辆依规进站停靠，如果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线路途经城郊及乡镇路段，部分站点客流较少，传统的站站停运营模式不仅拉长全程运营时长，也影响市民乘车体验。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
17: 说，没有人上没有人下，就经常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就直接减速通过，避免了起步啦，又减速啦，又停靠上下，同时呢也提高广大旅客的快捷性和舒适性。
1: 为方便市民辨识知晓，上述线路沿线公交站牌、公交车辆内部均张贴响应式停靠专属标识，车辆同步增设语音提示，龙翼行 APP 也同步标注响应式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张传明，
17: 响应式停靠站呢也加一个铃了，给驾驶员呢专门制定了作业指导书，辅助于口头提示。
1: 江天集团提醒市民，可通过拨打江天公交服务监督电话0511-8560-8088，或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公众号等咨询线路班次信息，反馈意见建议。
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28度。
4: 5月30号，本周六，2026苏超联赛第四轮，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场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一场球连接两座城。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镇江文旅给常州市民送上周末免票游福利。这次免费对象为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凭户口簿。免费范围为我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金山风景区、焦山风景区、北固山风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含英国领事馆旧址）、南山风景区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项目仅为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车船、交通工具、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提前网上预约，可及时关注景区等相关公告。
8: 12载门耀镇江，聚新力，再书华章。2026年5月27号，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扎根镇江已满12个春秋。12年是一次生肖轮回的完整更迭，更是一段从破土拔节到枝繁叶茂的成长历程。12年间，从最初一家网点到如今11家机构多点开花，从默默耕耘地方沃土到硕果盈枝。该分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以普惠万家民生为情怀，在镇江大地上书写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有大。回首“十四五”期间，该分

0: 央行紧扣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脉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上精耕细作，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截至“十四五”收官，该行资产总量达800亿元，存贷款总额近1000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续写着责任金融、和谐共赢的崭新篇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
0: 美国两州总检察长向国际足联发传票，要求其提供世界杯票务操作细节。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专车扎堆亮相，地道专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现在是早间的7:38。

0: 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1: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国务院最近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开发建设进展、城市开发建设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0: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六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何亚东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10%。
1: 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六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1: 在昨天举行的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昨天表示，今年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刘浩林还透露，截至2026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办结418家境内企业首次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申请，支持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期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综合广播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0点37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记者从玉树市委宣传部了解到，地震发生时，玉树市区出现轻微震感，目前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正常。另外，记者从青海省地震局了解到，截至记者发稿时，本次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报告。
1: 最近，北京、上海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跨区域监管执法力度，联动处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昨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9年以来，以徐发起为首要分子、罗玉军等武装头目为重要成员的犯罪集团，利用徐发起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与电诈犯罪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诈资金11亿多元，并在武装庇护过程中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致1人死亡、1人轻伤。徐发起还结伙实施了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
1: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走私贩卖毒品罪等6项罪名，对被告人徐发起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被告人张龙龙判处无期徒刑；对被告人刘世兵判处25年至14年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没收财产、罚金等负人张龙龙、席康强、刘人张龙龙、席康强、刘世兵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遂依法作出终审裁定。当事人亲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审判。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
10: 电。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
10: 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1: 热血足球赛场，
12: 热闹潮流市集，
1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一笔千万元级的爱心捐款，让拥有290万粉丝的博主林思琪受到舆论热议。热议的焦点在于这笔1047万元捐款的构成。据报道，其中1000万元来自林思琪的2名粉丝，其余47万元由林思琪个人捐出。两名粉丝和林思琪商议后，统一以林思琪的名义将款项共同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此事很快在网上引发两极化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这到底是谁做的公益，谁赚的名声。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14: 网友石路君认为，博主是在慷他人之慨，利用粉丝出钱给自己立人设，收割流量与赞誉。网友行之有度说，公益贵在透明，粉丝出资却统一使用博主名义捐赠，容易造成公众误解。在网友穆青青看来，做好事论迹不论心，只要捐款真实到位，不困的作用就不该被不困的作用就不该被过度苛责。网友安然一笑表示，爱心本无高低之分，款项最终用于公益事业，不必过度纠结署名和出资比例。网友我想改个名说，捐多捐少都是爱心，粉丝也愿意一起捐，没有什么值得喷的。潇湘晨报评论，网红博主明星这类公众人物本身就自带影响力，很多粉丝正是因为认可其言行才愿意跟着伸出援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正向的价值引导。如果往后每一笔爱心捐款都要如此扒动机问缘由，恐怕不是慈善之道。不管署名是谁，善意落地就是好事，只要钱款来路正当，那么不如给这份实打实的爱心多点包容和掌声。红网发表评论，慈善本身应该量力而行，当粉丝默默捐款却由名人享受与付出不匹配的名声时，可能会衍生跟风非理性捐赠，名人沽名钓誉，粉丝靠捐款为名人立人设等套路化操作。在未清晰界定实际捐款人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诈捐、挪行为，其后续事件定性、责任追究、信用惩戒等都将陷入混乱。 因此，对这种慈善新模式，应因时而变，及时完善现有制度的真空地带，确保网络善举新形态的良性运转。红星新闻观点，在捐款名义上，相比于统一算作名人公益的代捐方式，不妨积极探索一起捐等共捐机制，在尊重捐款人的前提下，清晰列明发起人、联合发起人、匿名支持者名单，既清晰显示名人的慈善影响力，也理清每一名捐赠者的真实付出，减少不必要的误解。粉丝公益不该被用有色眼镜看待，如何细化规范，既保障粉丝的热情不被辜负，又让慈善的纯粹性不被侵蚀，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1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提防中吧，萃取提防中吧，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连日来，以方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0: 埃博拉疫情仍在刚果金蔓延，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6号报告称，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累计报告121例确诊病例，其中17例死亡，另有1077例疑似病例，其中238例死亡。当地的疫情防控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物资短缺、国际援助削减以及一些民众抵。
1: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西亚·詹姆斯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詹妮弗·达文波特27号在一份联合新闻稿中表示，已向国际足联发出传票，作为对其2026年世界杯票务操作展开调查的一部分。据该新闻稿介绍，一些球迷反映，他们收到的门票与所购票类别不符，他们选择并购买了第一类门票，距离球场最近的区域，却被安排到了更靠后的二类区域。该新闻稿称，两名总检察长要求国际足联提供有关票务操作的信息，特别要求提供在新泽西州进行的8场世界杯比赛票务相关细节。他们还将调查国际足联为2026年世界杯比赛制定的门票价格，称这些价格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目前国际足联对此事拒绝置评。
0: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最近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中国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0: 根据海关总署最近发布的公告，自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
1: 昨天凌晨2:40左右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大通客车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请
4: 每小时，每小时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4条公交线路试行响应式停靠。我国将从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德国防长称，北约国家在美国面前别像兔子见了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眼下全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台大型收割机驶入麦田，全市三夏大规模收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截至5月27号已经收割2.61万亩。为了保障三夏工作顺利推进，全市已组织农机手和修理工培训1097人次，检修各类农业机械5102台套，确保关键时刻农机拉得出用得上。记者昨天从市实验高中了解到，学校2026年美术类艺术班提前报名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报名截止到6月3号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校方提醒报名要从速，选择应谨慎。为了不影响考生的中考复习，有意向的学生家长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加入 QQ 群，全部实行网上报名。专用 QQ 群号是21306290，群内有多位招生老师负责相应的咨询答疑。最近，句容市人才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人才需求分析报告。句容全市170家经营主体释放351个有效岗位，计划招聘1007名。